0: 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9: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7: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今晚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雨量会偏大。风力方面呢，在晚上8点前后呢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会偏大。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7: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6: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7: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16: 应该啥样？
17: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6: 这绿色在哪儿啊？
17: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6: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7: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6: 堵车，
17: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6: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7: 学得挺快呀。
16: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7: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6: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7: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8: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9: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8: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0: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8: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9: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2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8: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时间来到了8:09，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早上好，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刚刚呢，在这个广告之前啊，咱俩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买火车票这个事儿啊。很多伙伴呢，其实有没有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咱买这个票的价格好像有略微的浮动。
1: 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那都是固定的。
0: 其实之前我也就是也不太了解，但是就是经常出门嘛，所以说就会发现，哎，就同样一个地方，同样这样的一段距离，为啥每次这个票价还有些许的浮动呢？
1: 那这个浮动它大不大呢？
0: 还行吧，
1: 还可以，
0: 就是没差多少钱，但是有关注到这个事儿啊。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利用一点点的时间和各位分享一个事儿。
1: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哈。
0: 对的，
1: 咱们如果说比如说哈，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呢，小峰是非常

0: 有这个求真的精神的，就想看看是不是跟新闻里说的这样，还能给打对半啊？
1: 啊，对呀，
0: 便宜那么多呀！
1: 啊，
0: 比如说啊，从这个10月9号就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这个营口东站到大连北站的G8046次列车呢，二等座的票价是45块钱，
1: 惊不惊讶？惊不惊喜？
0: 我印象中这个好像得是80-90块钱吧？
1: 对，差不多这个价格、嗯、啊。但是45线就能直接就到大连了啊。
0: 刚才我们俩不信哈，就通过这广告时间呢，真就是在12306上查了一下，的确是这样，跟以往相比呢，降低了50%。
1: 嗯，
0: 那除了咱们营口东站呢始发优惠车次之外呢，途经的线路部分的车次哈，同样也是有折扣的。
1: 对的，
0: 比如说G815次沈阳北到长白山站。在这个二等座的票价呢是206元、
1: 哦、
0: 跟以往相比哈、啊、也是降低了30%呢，
1: 那便宜不少呢。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还有这8020次长春站到大连北站的这个二等座的票价呢是278元，跟以往相比也是降低了20%左右。
1: 对的，之前我又坐过这趟车次，记之前300多买的，
0: 是不是、
1: 哦、
0: 但是呢它的这个价格哈跟这个工作日啊包括和周末相比呢，包括和法定节假日相比，它都是会有浮动的。
1: 嗯，所以说呢，最近打算出行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算是福利了。
0: 这个是属于官方给的福利、啊，
1: 对吧？嗯，
0: 大家伙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12306的官网或是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呢、嗯，可以享受到折扣，可以推荐使用一下价格最低的筛选的功能。
1: 是的，
0: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锁定优惠的车次了。
1: 嗯，
0: 另外呢也建议有高频出行需求的朋友，咱们可以优先的考虑定期票或者是季次票。那普通的旅客哈，就多多的关注一下12306平台的实时的折扣信息，合理的规划好咱们的出行的计划，也可以降低我们出行的成本。
1: 是的，这则消息呢，我马上要推荐给我的好朋友，
0: 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当中。
1: 是的，哎呀，真的是一件好事啊。
0: 北京时间8:12，我们还是来快速的来为各位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好嘞，来吧，先把目光聚焦到今天早上车流量比较大的盼盼路，这个中心桃花园的门口吧。
0: 好的，
1: 哎，现在来看的话也挺清亮啊，
0: 还可以哈。
1: 对的，
0: 现在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一点红色的拥挤。
1: 是的，
0: 车辆呢现在是主要围绕在桃花源小区附近这儿，在这个路口呢盼盼路南向北红色拥挤，刚刚看到的还是在清华大街上，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段红色的拥挤情况，但是呢瞬间就变成了绿色畅通了。
1: 是的，
0: 盼盼路现在和东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在富甲凯旋门包括保利香槟花园小区门前这儿，现在车辆呢还是稍稍的有一点多。
1: 嗯，
0: 通过路口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等待大概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是的，
0: 这是哪儿呢？
1: 还是老地方，
0: 老地方，我们天天熟悉的一个路段。
1: 对的，
0: 现在在恒大绿洲3期附近这块，还有呢树人公园这儿，包括17中门前哈、光华路，分别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
1: 嗯，
0: 北向南呢是黄色缓行，这个通行的效率会慢一点哈，车是有一点多的，但是呢没有明显的堵点。但是呢现在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向北车辆就要更多一点了，更集中一点，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我们耐心等待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这块哈，目前呢给到的是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我们在视频画面里能够看到通行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新兴大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缓慢行进但是却非常有序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辽河大街呢现在已经是完全畅通开来了，没有任何的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真棒啊，刚刚呢咱的听友啊说这个新兴大街城上城的门口有一起小剐蹭啊，现在呢咱们也是通过百度地图实时的数据，我们目前看到这地方车辆挺大的，因为旁边呢还有建设小学在东兴路上，所以说送孩子的家长可能刚刚送完孩子，然后这块呢还有一起小剐蹭啊。
0: 是的，
1: 车流量挺大，但是呢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还可以啊，就是新兴大街和东兴路的交汇口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挺长的一段红色的拥挤的路段，但是过了这个岗之后呢整个东

0: 东风路还挺畅通的。目前呢，金盛小学的门口呢也是断断续续的黄色缓行和红色的拥挤的一个路段，但是也不是特别的长啊，估计啊是几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1: 有时间哈，可以来得及更改自己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这块其实还是建议各位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因为现在呢，城上城小区门前的新兴大街这一段呢，目前通行的效率是比较一般的。
0: 是的，
1: 如果是在早高峰上班的路上哈，建议各位可以适当稍微绕点远儿，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时间上也许会节省一点点。
0: 嗯，可以选择旁边的东昌街，目前呢是全线畅通啊，非常棒的一条路段。
1: 挺好。
0: 嗯。在风
1: 里轻声说，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再通过电波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
0: 好嘞，
1: 咱们再来看看建设街哈，建设街呢现在这个黄色缓行的线路是挺长的，由此可见呢，现在建设街上行驶的车辆是非常多的，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包括和光华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呢都是挺密集的一个状态。
0: 对的。
1: 另外，现在建设街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儿，目前呢车辆是更加的密集，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红色拥挤的情况。走行在建设街的朋友们，现在哈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了。
0: 是的。
1: 渤海大街整体上来看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哈，现在呢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市府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在财富春天购物中心这块车是挺多的，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我们耐心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灯。
0: 是的。学府路呢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由北向南方向呢也是有一段黄色的缓行的路段啊，集中在营口兴隆大厦这块永红市场了，所以说大伙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耐心等待一下，问题都不大。
1: 好嘞。

0: 面上再有最新的特殊的路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各位分享。除了分享路面上的情况，有一些跟安全相关的话题哈，我们也是时刻的牢记心间。在看到了一些新的资讯和新闻的时候呢，也是在节目里想要迫不及待的跟大家伙儿来普及一下。
1: 是的，
0: 避免我们有的时候会掉以轻心呢。
1: 哎呀，有的时候啊，大家平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化特别丰富的时代，
0: 对，
1: 就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新闻涌入到你的脑海。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信息涌入到你的脑海，总会有这样的和那样的一些诱惑涌入到你的身边，
0: 诱惑涌入到我的身边、
1: 哦、
0: 我感觉我的这个钱就要往外涌了。
1: 哎，
0: 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现在无论是工作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哈、
1: 啊，
0: 很多的这个现代化的科技的的确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便利。
1: 是的，
0: 比如说之前的这个 AI 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在使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生疏，但是现在身边的朋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他们是越来的越熟练了。
1: 而且啊，就是通过一次次的迭代啊升级之后呢，操作越来越简单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不仅仅是在年轻人身上、
1: 哎、
0: 有一些老伙伴现在这个 AI 使用的熟练程度根本都是超乎你的想象。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咱们有这样 一条信息呢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先说这个标题是三天赚上千元，这普通人儿靠卖咱的这个面容兼职、这到底可行吗？这个事儿
0: 一说三天就能赚1000多块钱，
1: 哎呀，
0: 很心动啊。
1: 我挺心动的，
0: 我也心动。这个呢是来自央视新闻的一条最新的资讯哈。
1: 对的，
0: 普通人可以通过贩卖我们的这个面容就能够兼职然后可以牟利吗？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想，哎呦，那这是不是都是明星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就长得特别帅气、
1: 哦、
0: 特别漂亮的人，
1: 或者长得比较有特色的那样的。
0: 对，你给这个 AI 授权、哦、使用呢我的这个颜值就可以进行一些这个 AI 上面的创作。
1: 对的，
0: 但是呢最近这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了这样的宣传语，
1: 嗯，
0: 就是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乍一听全是这个正能量啊。
1: 对呀、
0: 啊、这个转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哈、啊、也是跟大家伙呢提过，现在呢这个 AI 除了会盗我们的这个声纹啊、
1: 嗯、
0: 会盗取我们的这面容，会对进行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进行一个诈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心里面首先如果 AI 要盗取我这个面容的话，我这个心里面就是会提高警惕。
1: 嗯，
0: 但是现在宣传的是从被盗变成赋能，
1: 瞬间感觉高大上不少哈。
0: 哎，是的，
1: 嗯，
0: 这个宣传语呢还有啊，就是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通过售卖自己的面容，就是打上引号的叫卖脸、三天就收入了近2500元等等这样的话题，让很多网友都是非常心动的。
1: 哦，但是这份包装成本特别低啊，低门槛，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0: 嗯、
1: 收益呢觉得也还不错。
0: 那相当好了。相当不错了。
1: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打引号的卖脸的这样的一个兼职，它有没有什么权益保障呢？这个
0: 其实呢人脸授权哈、啊、它是一种将个人的这个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的短剧广告等内容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1: 啊、
0: 只需要我们上传几张照片再签一份授权的协议，我们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
1: 啊、
0: 出现在 AI 短剧数字广告当中。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想，哟，我这张脸也能过一把去拍短剧的演
1: 啊，当明星了。
0: 哎呦，光是想一想啊，这嘴角压不下来了。
1: 啊，是的。
0: 那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也有博主分享了普通人授权人脸制作数字演员的相关经验。
1: 嗯，
0: 有一个博主就介绍了，他说数字演员哈，就是将个人的这张脸授权给 AI 使用。
1: 嗯，
0: 那普通人呢，上传照片到这平台上之后，如果说这个面容被内容制作人选中的话呢、
1: 哎、
0: 就可以用于生成 AI 的内容了。那么这个人他就会根据这一次的这个合作获得报酬。但是呢这位博主他也解读了人脸授权相关生意兴起的原因，也是有大把原因的。
1: 哦， 首先呢，就是操作特别简单。
0: 是的，
1: 就是没有那什么繁琐的面试呀、表演啥的，只需要拍摄人物的正面、
0: 对
1: 侧边，交给 AI 直接生成了。
0: 哎，不需要我们试戏。
1: 对呀，
0: 相当于是一个正件照
1: 啊。对呀，
0: 你再多加一个侧面照就可以了。
1: 对呀，然后第二呢，就是规避版权风险。你像本人支付人脸授权费用之后呢？哎，我给你钱了，
0: 对，
1: 就能减少那种什么人脸侵权呐、这样的一个纠纷。
0: 是的，
1: 单纯的由 AI 来生成内容时候呢，可能会与现实当中人脸的相似度比较相似。
0: 我们在这儿听到的时候觉得还都不错，
1: 对，
0: 心里面想的这个内容呢，脑海当中的情节哈，应该也是一些比较美好的、但是呢也有可能，谁知道他创作的时候能是什么样的情节安在我这张脸上呢？如果说引发了侵权的话呢，在取得了人脸授权之后，其实它是能够避免一些问题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产生。
1: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也是和各位主要是分享一下这个人脸授权给 AI 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其实它是存在灰色地带的。
1: 对喽，
0: 所谓的这个卖脸兼职哈、通常是要求参与者呢签署一份授权的协议，我就同意了这个平台或是第三方去收集使用我们的这个人脸信息、并且呢可以使用我们的肖像。但是哈，朋友们，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在一些协议的这个使用的当中呢，对，比如说使用的范围、使用的场景、使用的期限等等，它都不一定是那么的让你觉得很放心的。
1: 对呀、你只是说把我这个面容授权给你了，但是你怎么用我这个面容呢？
0: 你我们
1: 拿它干什么事儿呢？
0: 我们现在想的是用我的面容，哎，有一些这个形象啊，人设呀、都比较好的这个角色上去用、但是也有可能给我们打成反派了呢。
1: 哦，对呀、
0: 这个时候心里面就有点打鼓了。
1: 所以说呢，这个有这么一个
0: 专业人士啊，
1: 对，告诉我们说，真人脸呢作为训练的底板，的确能够提供稳定性和辨识度，但是目前行业内的技术和手段呢，已经更新到足以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已经并非是刚需了。所以说只要你觉得这个人脸呢它符合这个角色的要求的时候呢，才会去考虑花钱去授权你这个人脸的。
0: 其实呢我感觉哈，它的这个套路呢稍微的有一点深、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呦，那我这个面容没有想到有一天也会出现在短剧平台上，
1: 对的，
0: 或者是一些 AI 的这个剧情当中哈，甚至是一些商业的广告模式当中。但是呢业内人士也提到了，现在市场呢对于人脸授权的这个需求，它主要还

0: 还是集中在了明星或者是短剧网红上的，咱们作为普通人呢，这个机会不大
1: 啊，想多了。
0: 对，而且呢还非常有这个肖像权被暴露或是侵权的风险。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新闻上呢，也之前多多少少的会看到一点儿，有一些明星演员呢都没有办法完全的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的这样的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呢，中间是存在了很多很大的这个灰色地带的，咱作为普通人哈，也不是专业的人士，是非常难去界定的。
1: 是的，所以说在此提醒公众朋友们，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的滥用或盗用的，应该第一时间呢要保存好证据，然后向国家的网信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也同时可以拨打电话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的一些网络违法的信息或者是诈骗的一些情况。一定要报案啊！
0: 是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看到有这样高额的回报的一些兼职的时候呢，咱们千万哈不要说，哎呦，我这个心太活了，
1: 哎呀，
0: 我一下就疯狂的心动了，我要授权我的这个容貌，这样我还能挣一笔，三天就挣2500，上哪有这样的事儿？
1: 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在里边呢。
0: 是的，保护好我们的个人方方面面的信息哈，千万要防止被违规的滥用，警惕所有需要这个使用我们面容的这样的场景。
1: 你像这个咱的听友飞雪若晴发来消息了，他说其实卖脸这个情况是有风险的，现在有很多不法分子呢会利用，就刚才之前分享过的你的声纹呐，
0: 对
1: 啊，现在还有你的面容了
0: 啊，对，
1: 那直接生成视频了，对不对，
0: 更真了，
1: 那对呀，又能看到你人，又声音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有很多家里边老人呢或朋友没有办法去识别你是否是真人。第二件事呢，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人脸识别的软件，
0: 是的，
1: 可以直接就被盗刷了，
0: 手机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 APP 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手机里安装这个 APP 的时候呢，一定要是这个官方的渠道，要不然的话，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手机里面的 APP 五花八门哈，非常非常的多，咱们要适当的进行筛选一下。

0: 我们的大诗人奔宝发来消息了，今天仍然是一首
1: 让我们看过之后心情非常舒阔的一首诗。奔宝他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来打卡报道了。今天呢给各位献上的这一首诗是这样的，万里无云迎朝阳，秋高气爽好时光，枫红稻浪染秋色，近野秋风送稻香。
0: 哎呀，好听，好诗啊，真有才华，每天一首啊。
1: 对，每一首哈，我们都已经誊抄下来了，很用心的收集好了，
0: 非常棒啊。好，大家行走在路上呢，遇见一各种什么不文明现象啊，或路况信息呢，都可以通过图片或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然后呢和我们实时分享路上的信息，我们看到也会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听友进行分享的。时间来到了
1: 北京时间8:29，
0: 是的，
1: 一直在为我们歌唱的是黄子弘凡的一首歌曲哈，叫我们很快乐。
0: 是的，
1: 希望呢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的效率在逐渐提升的同时，我们的心情呢也会随之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但是如果您现在走在了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尤其是北向南方向的朋友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现在呢车辆主要都是集中在了水务集团这儿，还有格林山水城附近这块的通行效率呢是比较一般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哈，基本上过了这个新兴大街之后，如果您走行在光华路上想要往渤海大街去的话，那么这一条路段现在并不推荐您，因为非常的拥堵。
0: 是的，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广告啊！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在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

0: 4721-3333。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9: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000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无利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老庙黄。

0: 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4: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这时段啊，这个路上真清朗不少啊。这刚刚呢在广告期间呢，其实小峰也没闲着啊，一直在这个路况信息上面呢一直在找，哎呀哪条道车多一点啊，一会儿说点啥呢，哎这一看啊，呵呵，主干道都挺畅通的，
1: 基本上各个路口的表现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唯一有一个需要格外提醒各位的，就是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
0: 是的，
1: 现在呢这个路口如果您走行在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哈，前方呢是稍稍的有一点点拥挤，但是呢问题也不是非常的严重，可以不用担心。
0: 还有啊，就今天早间呢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西兴大街和东新路交汇口这个位置，城上城的门口呗，目前来看的话是黄色的一个缓行的路段啊，和早间比可强不少，
1: 忙了一早上了，堵了一早上了。现在北京时间的8:38，终于是开始见亮了。
0: 是的，还有就光华路了，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也是水务集团的门口呗。现在呢，也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的路段啊，由北向南方向，也是两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1: 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此时此刻这个工农路哈，工农路怎么样？
0: 哎，我们
1: 看
0: 一下
1: 看有没有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地方呢？
0: 哎，工农路今天表现特别棒啊，平常车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工农路和这个民兴河桥这个位置交汇口。
1: 对，
0: 今天目前来看的话8:39全线畅通，
1: 太棒了。就喜欢看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哈，都是一路畅通
0: 的。虽然咱们在直播间啊，这个没在路上，但是咱们看着路况信息啊，咱们也跟着开心。
1: 是的，感同身受。
0: 是的，
1: 8:30哈，我们跟各位聊到的那个新闻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噱头，叫3天可以赚上千块钱。普通人靠售卖自己的这个面容颜值啊，能够兼职，这事儿到底可不可行？那答案呢，肯定是有风险的，现在还处于一个灰色的地带。谨慎一点的话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这个小心再小心的，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也不要被一些高额的回报呢所蒙蔽了双眼。那你看我们的听友这个风景他就说了，其实啊不仅仅是需要我们这个警惕，我们去可以挣钱的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小广告，
0: 对，
1: 是需要警惕所有啊需要刷脸的。他说比如说什么小区的这个门禁卡刷脸，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是捕捉到了我们的这个刷脸的这样我们的面容的这个信息，很有可能就进行一个售卖。
0: 有可能，
1: 对，
0: 就像咱的电话号码
1: 说的就是，经常能够接到说那个啊，你是什么什么中奖了，我在想我这个手机号码没有给到谁呀，
0: 对，
1: 但是呢，基本上各个，哎呦，这么一说多暴露我的这个购物的属性，平台上就都能够有我这样的信息了，就都会给你打电话，这个品牌那个链接，哎呦，
0: 还有咱的平时的喜好啊，生活方式啊，作息时间呢，其实都有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建模，
1: 对
0: 对，然后会根据咱们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精准的下手，
1: 是的
0: 啊，去掏你的钱袋子了，
1: 所以就是需要我们格外的清醒，
0: 对，
1: 多多的去掌握一下这样的各种。

0: 骗局和诈骗的手段我们都是要了解一点，
1: 是的，
0: 这样才能更好的在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
1: 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是给各位做一个提醒。
0: 好的。
1: 海明发来消息了，说盼盼路中心街十字路口东侧啊，有一辆老头乐停了挺长时间了，一直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啊，应该是你就住在附近，因为他说从昨天晚上加今天早上
0: 还没挪走
1: 啊，还没挪走呢。
0: 嗯，
1: 我们收到了。其实啊，有的时候啊，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行走在路上的一个心情。本来道上车就挺多的，好不容易啊，这个
0: 车上的这个在早高峰的这个压力之下稍稍的退去，
1: 对，
0: 按理说我们在路面上是可以畅通的进行通行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车辆哈违规停放在那儿的话呢，我们在通行的时候的确是给我们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阻碍。
1: 不光是停在路上，像有时候这个上下楼楼道里边会放一些什么自行车呀，
0: 哎呦，
1: 会丢弃一些什么一些杂物啊，也会影响咱的心情。虽然能过得去，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畅通，对吧？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
0: 其实是挺危险的。你看最近哈，在这个外地有一个小伙儿，他就说了、我呀，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1: 咋的了呢？又
0: 我要举报我的父母。
1: 拥护啥呀？
0: 拥护啥
1: 啊？
0: 拥护我的父母在楼道里面堆积的那个废品，就是家里面、不是说哈家里面整的可干净可立正了，我就往楼道里堆，而是因为家里面已经堆不下了，从家里堆到家外。这样不仅仅呢是有很大的安全的隐患，你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这老两口都因为这都生病了，这孩子实在是整不了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是举报自己的家长。
1: 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江西的一位朋友啊向这个消防部门求助了、说这个妈妈长期在家中和楼道里啊堆积大量大量的这个废品，
0: 哎呦，
1: 爸爸呢因此肺部都感染了，还住院了呢。母亲之前也同样就是被这个废品呢、就是可能有些细菌啥感染过，也住过院。而且呢这位好朋友呢也是多次劝阻没有用，根本不听你的。
0: 江西的杜先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反复的劝咋说都不好使、
1: 对，
0: 无奈之下就只能是选择举报自己家的老人、无奈之举。
1: 太无奈了。
0: 了解完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人员和工作社区的工作人员哈、也是一起上门了，就是耐心的劝导。好在最后啊，这个杜先生的母亲老母亲也是终于醒悟了、同意去清理废品。
1: 你猜这个废品装了几车？
0: 几车呀？论车呀？
1: 是的。
0: 哎呦，
1: 清理出两卡车的废品呢，
0: 难以想象哈。其实呢，杜先生的这一份无奈的举报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呦，
1: 这有啥的呀？
0: 这怎么还举报自己爹妈呢？其实他并不是小题大做，你要知道，无论是在家中啊，或者是楼道里大量的堆积杂物废品，它不仅仅是存在安全的隐患，还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时候堵塞这个交通这个生命的通道，
1: 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秋季了，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季节是比较干燥的，非常的容易引发火灾。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能做到的那块，咱就别给
1: 别人添麻烦呗。
0: 对呀，
1: 所以说呢，咱还是说几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就是楼道内呢堆放的一些杂物呢，像什么不用的柜子呀，
0: 旧家具呀，
1: 对呀，一些什么箱子啥的，然后旧衣物放屋里边，在地方上都放楼道多好啊。
0: 你就不想在自己家里放的时候，就这样的东西，它就是没有任何地方想让它放了。
1: 而且它还是易燃物。
0: 是的
1: 啊，并且呢，它会阻塞这个楼道。你想啊，举个例，万一发生危险呢？
0: 你这楼道里都是生命通道。
1: 对呀，
0: 你东西放的多了，我真有危险的时候，我往楼下跑
1: 费劲。
0: 我这是不是你这绊我一下，但是你再绊我一下
1: 啊？对呀，
0: 那多耽误事啊！
1: 那你影响你逃跑，那同样影响救援呢？
0: 对呀，
1: 对呀，那救援人员上楼啥的，你这楼道里边又自行车又这又那的，也影响这个救援速率啊，对不对？
0: 对， 所以咱们今天回家之后哈，咱检查检查自己家的这个楼道。
1: 哎，对，
0: 你甭管是这个楼梯间啊，还是说这个电梯间哈，有一些这个转换的地方，你好好的看一看。如果说你发现我们家没有问题哈，但是我发现我这楼上楼下的邻居他这习惯不怎么好，其实呢，咱们也是可以及时的去第一时间的跟物业啊、社区啊，或者是跟我们的消防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或者是举报。
1: 除了这个堆积杂物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也要是给各位善意的做个提醒，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家里边都是一梯一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
0: 明白
1: 啊，然后呢为了保证自己这个私密的空间，
0: 懂了，
1: 哎，会把这个楼梯楼道这个消防安全门干嘛呢，
0: 给锁上
1: 啊。对呀，那多私密啊。
0: 就我这一层，哎，
1: 就我自己，
0: 对，你别来、我这点空间呢就是里里外外就都是我的了。
1: 对，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发生危险的时候呢，电梯是不建议各位乘坐，是不能乘坐的啊，需要走这个消防通道，但是你把这个消防通道这个门给锁上了的话，
0: 你安全出口给锁上了，
1: 那哪行啊。
0: 安全出口哈，要求的是保持时刻畅通的，严禁锁门，严禁上锁关门，其实都不对。
1: 对，这是咱的生命之门，安全之门呢，太重要了。
0: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就这小小的一扇门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1: 真有。
0: 其实真的有哈，长臂式的这防火门呢，在关闭的状态下，它是能够有效的阻挡浓烟和火势的蔓延的。
1: 对的。
0: 在一定时间内呢，它具有防火、隔烟还有阻挡高温的功能。
1: 所以说
0: 关键很必要，
1: 千万别给人锁上了啊。
0: 咱别给人添堵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晒过来一张照片哈、就简简单单一张照片，没有任何的文字，但是我们都懂、照片里能看到什么呢？
1: 自行车。
0: 哎，对。一辆这个叫什么平衡车，然后还有一辆小自行车、边上还有一个看起来放置许久已经不再使用的扭扭车。
1: 哎呀，
0: 边上还停了一辆小小的滑板车。由此可见这个家庭肯定是有小朋友的。
1: 对的，而且、这个自行车呢是小孩子的成长的路线。能看得出来。
0: 是，但是这样堆放在楼梯间哈、这四辆车它的这个体积占位，如果说放到家里的话，需要一个小型的停车场也不为过。
1: 是呢，
0: 家里面实在没地儿放，但是你堆放在外头那也不地道。
1: 对呀，如果不用的物品呢可以及时的进行处理。
0: 你要实在舍不得扔的话，你要不给它放到小区的车棚里呢。
1: 是的。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乱停车的，也是刚刚咱那个听友就和各位分享的，说停非机动车道上的一辆老年的一个老头乐啊，这个确实是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行走在早高峰的路上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就骑车了，有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呢，旁边路边的非机动车上停了很多的车辆，
0: 哎呦，
1: 你就会占用机动车道进行绕行，很危险的。对于很多非机动的一些行人来说，真
0: 的
1: 是这样。
0: 你不仅仅是对于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你在本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
1: 走，
0: 但是因为你非机动车道上面你停了车辆了、那我就需要借道到机动车道上。这个危险呢，其实不仅仅是驾驶这辆非机动车的朋友，在路面上正在行进的驾驶机动车的朋友来说，忽然之间过来一个两轮的、其实你也晃人家一下子。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
0: 咱们都是按规停车、
1: 对，停车这个地方这个问题上呢，咱们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0: 是的
1: 啊，切勿占用非机动车道啊。
0: 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反复的说，
1: 对，
0: 希望呢能够加深各位的印象。

0: 小猴来了，小猴他说了，哎呦，听了这个哈，他说我太有感触了，他说我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没有举报我的爹妈，我说了没用啊，我扔了，扔完之后，哎，老两口还哭呢。
1: 啊，
0: 小香猪也是，小香猪也是跟这个小猴啊，他俩这个经历看来是相似的。
1: 啊。哎，也是啊，这个小喵他发来消息了，说这个以前我家楼下的一楼大姨岁数呢也不算很大，但是呢满屋子这个废品，
0: 哎呀，
1: 哎，而且不光废品多，还连着楼道啊外边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你想，这么多的一个废品堆积在屋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小动物啥的 呀
0: 这卫生条件哈都是可想而知了，啊，你这除了给自己家造的不像样，你周围的邻居啊
1: 也
0: 是也
1: 遭殃了。
0: 对，秀满也来了，秀满他说哈，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样的邻居，我们家对门呢就是这样的，就废品堆的哪儿都是，楼道里都已经不能走路了，卫生一点也不好，尤其是刚过去的那个夏天哈，他说哎呦，那就是都是苍蝇啊虫子呀什么的。
1: 嗯，其实啊一提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听友啊都挺有感触。

0: 误导，
1: 很无奈呀。
0: 哎呀，没有办法，真没有办法。你想，有的时候自己孩子就是通过这个劝导爸爸妈妈都不好使，你作为这个旁边的邻居啥的，有时候真的是挺无奈的。
1: 相信能够发出这样感慨的朋友哈，自己能够想到的各种，比如说跟物业联系啊，跟社区联系啊，包括跟这个消防人员，我觉得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求救的需要援助的
0: 方式了。
1: 对。我们的好朋友小峰来了，提示各位哈，现在在三线君临天下门前西向东中间呢，车道是有两辆私家车发生了剐蹭。你看小峰哈，立刻打开了百度地图大数据，看一下现在这块有没有因为这一起剐蹭的事故影响整体的通行效率呢？
0: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渤海大街学府路到潘潘路这条路段，尤其向东方向呢，还是挺好的啊。
1: 整体的通行效率
0: 还是
1: 可以，但是呢，这块目前呢，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一起剐蹭的事故哈。我们再来为各位来重复一下，现在呢是在君临天下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在中间的车道有两辆私家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0: 嗯，
1: 那么现在呢没有造成任何的明显的拥堵，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也是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0: 好嘞，收到了，
1: 感谢笑风。忙了一早上了，接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路况，也接收到了方方面面的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步入到音乐的世界里，放缓一下心情和节奏，在音乐的这个疗愈作用之下啊，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份不一样的心情。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来听许嵩的这一首《如约而至》。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57啦。刚刚那首歌好不好听啊？
1: 非常非常的好听，
0: 真棒啊，
1: 如约而至。
0: 嗯，
1: 许嵩的这个歌声呢，其实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对的，
1: 也承载了很多朋友的青春的记忆。
0: 嗯，都是在 MP3MP4 里边啊，就循环播放的一首各种各样的歌曲的。
1: 哎，说到这个啊，就有点回忆起自己学生时代，当时穿校服，
0: 哦，
1: 那个有线的耳机里，想要偷摸听的时候呢，就会哎这样
0: 藏在袖子里
1: 边，对，然后假装这个手呢，扶一下这个自己的头发呀，
0: 假装在思考问题，
1: 思索的这个造型就要出来了，
0: 对对对啊，哎，太有回忆感了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还有这个在收音机前的一些听友朋友啊，都比较有共鸣了。
1: 对，
0: 咱只要一提，马上画面感出来了。
1: 嗯
0: 嗯，还是一样，再关注一下路况吧。就刚刚呢提到了这个博爱大街上，就是君临天下的门口有一起剐蹭，但目前来看的话，通过我们的观察，没有对交通太大的有影响啊。但是呢，出行的伙伴，尤其路过这条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注意礼让了。
1: 好的，现在在全都有超市门前，现在这个路口呢，其实通行的效率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那这个路口呢，呈现的一个特点哈，就是现在行人和这个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数量开始有点增加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开车要路经这个路口的朋友们，咱们是需要多多瞭望，减速慢行一下的，
0: 很重要的。

0: 北京时间8:59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有各位的陪伴，希望呢我们的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奔赴。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吧。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
2: 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胭脂屋，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时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时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人。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跟随好音乐一起分享好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艾热和孟慧圆，想要陪在你身边。

0: 想要陪在你身边，来自艾热和孟慧圆。这首歌呢是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的电影甜蜜曲。作为中国新说唱的总冠军，艾热的出现总会让歌曲当中升腾出一种别样的滋味。而孟慧圆呢，也是一位民谣的宝藏女声，嗓音干净清甜，说唱和抒情的旋律叠加，让这首歌也更能够唱进大家的心里。
1: 就这样陪伴在你的身边，
0: 心动继续升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有点喜欢》。

冰球乐团的有点喜欢，来自中国台湾2013年的成团的这样的一个小乐队啊，主打的是复古 funk 和 disco。这首有点喜欢呢，带着摇摆松弛的律动，描绘那种藏不住但又刚刚好的浅浅心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李嘉格《残次品》。

0: 可能有些心动，一旦开始，思念便再无止境。来自江浩南新生代的词曲创作者，很擅长写这种非常细腻的情绪的抒情歌。在这首歌进行到半段的时候，有一种恍惚感，有点像李荣浩的这个曲风啊。这首《无止境》写爱里不由自主的沦陷，明明想放下，但思绪却不受控制。
1: 悲伤飘进花框里，漫长的考虑。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老牌艺人一个组合动力火车，看着你，看着他。

火车看着你看着他，可能大家对于动力火车的印象还停留在当酒醉的 Tango 这样的歌曲上。这首歌呢是2024年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也就是说他们在如今这个年代仍然在持续输出着作品。

来自高家朗的《给他》啊，据说是一位东北籍的歌手。东北籍的歌手就是平均说话和唱歌是两张嘴，也算是一位实力的 vocal 担当，高音饱满，情感浓烈。这首《给他》也是来自高家朗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这首歌《大人物》。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

0: 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时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时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8: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

10:07，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今天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正在陪各位在路上的来自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即将要听到这首歌，陈文飞《诗和远方》。

乐在来自罗密欧，心动降临的瞬间，爱意也稳稳落下。新生代歌手罗密欧的这首乐在，曲风非常的清新，捕捉心动降临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心跳的瞬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刘凤瑶，认可。

0: 感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九牙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内地全能创作歌手刘凤瑶的《认可》，很多热门的影视剧的歌曲呢，也都出自他的手。
2: 拜托，别说话太重也太容易。
1: 肖战的新专辑当中的《异想天开》这首歌也的他的词曲啊，也都全部来自于刘凤瑶，非常有才气的一位创作歌手。《认可》这首作品也唱出了渴望被理解、被看见的心声。在自我坚持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期待一份肯定。

北京时间10:25，今天的九五幺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天气逐渐转凉，记得一定要多添衣物。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空空落落，又闷闷荡荡的走过来。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0: 打造智能化、数字化工厂，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曹阳结合矿山指挥系统查看矿区整体情况，了解综合整治和安全生产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以安全为先，环保为重，在确保绝对安全前提下，边开采边复绿，打造安全矿山、绿色矿山。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一起。

0: 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购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现一些骨头的脱位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专家介绍说呀，膝关节内的十字韧带是连接大腿骨与小腿骨的核心安全带，负责稳定关节，限制旋转和错位。它质地比较坚韧，但是几乎没有自愈能力。那医生也介绍说，人体的韧带呀，在

起到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处于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好像皮筋一样，一直持续收缩，比较紧。那一旦损伤或者是断裂呢，就会导致韧带松弛，即使韧带能够愈合，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是它的作用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那部分纤维束的作用啊，就失去了。

那我们刚刚提到呢，是这个有关于闪身步的一些这个动作哈。那说到这儿，还有哪些网红的舞蹈或者是健身动作容易伤身体呢？医生说，除了闪身步，还有一些网红舞蹈或者是健身动作也特别容易诱发身体损伤，需要谨慎的模仿。比如说，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时，如果被垫脚，膝关节一个外翻，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的时候呢，如果跟人一对脚，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前交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的时候突然启动，脚一滑或者是膝盖一扭一错，也会导致交叉韧带损伤。还有一些网红动作哈，比如说卡椅子的挑战，很容易导致髋关节、膝关节甚至是踝关节损伤。盘腿抱柱也很容易导致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这个踝关节的损伤。还有像卧鱼这样的戏曲动作，同样很容易导致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呢，这些极端动作呀，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医生说了，这个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哈，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所以你看啊，像这个闪身步啊，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看起来它是比较好玩的，而且呢，你实际在做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也会觉得我能做那么一下子。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就告诉大家，这个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轻松有趣的做出来的，自己做起来呀，可真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这又到中午的时候了哈，大家伙儿是不是又要去吃饭了呢？有没有的朋友在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在吃饭之前会做出这样的操作？什么操作呢？点完饭之后拿照片，这个拿出来手机照一张相。好多人说这不都是以前玩坏的梗了吗？就是为了上传一下中午吃啥，说这个吃饭之前先拿手机扫射一下。可是现在拿手机照照片可不光是要发朋友圈的，而是要干嘛呀？而是要问 AI， 我这顿饭大概多少大卡呀？我这顿饭吃完之后大概会带来多少体重的变化呀？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我相信一定有。现在呀，很多朋友把 AI 当成了自己的减肥搭子了，有什么事儿都得问问他，吃个啥都得照相问问他，他的热量是多少，他一共会让我摄入多少卡的热量，对吧？大家伙是不是有这样的，身边有这样的人，或者您就是这样的人？那么打卡跟练、大数据定制食谱、 AI 成为职场人的减重搭子，这事儿成吗？靠谱吗？这样大家伙儿先吃口午饭，我们先进这个，先听一首歌啊，一首歌之后呢，进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过后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AI 这个职场的减重搭子是否靠谱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

0: 人卫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6: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哈，现在呀 AI 成为了不少上班族的减肥搭子，借助 AI 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那 AI 体重管理工具走红的背后，隐忧也日渐浮现了，减重计划雷打不动，建议千篇一律，有人发烧当天仍然被提醒运动未达标，算法仅依靠基础数据生成通用方案，无法感知使用者疲惫、身体不适等实时状态，有的使用者呢，甚至因热量摄入不足、运动强度超标引发身体不适。专家提示了，AI 只是健康管理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医生诊断。

我们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人公呢叫小王，他呀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员工。他就说了，饭前先拍照已经成为了他吃饭的第一步。每天饭前呢都会花上几分钟的时间，用 AI 工具计算一下这一餐摄入的热量。快节奏的工作与缺乏运动的日常，让许多职场人面临体重和健康的焦虑。打卡跟练，拍照识热量，大数据定制食谱，像小王这样用 AI 工具管理体重的上班族啊越来越多，一批 AI 减重工具和应用也顺势走红。然而呢，在需求旺盛的背后，体验却参差不齐，建议缺乏针对性，健康风险难以及时识别等问题呢也是逐渐显现。专家提醒了， AI 减重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但它终究只是辅助工具，不能代替医生进行诊断。那小王就说了，说上了一天班啊，在专程去健身房找私教指导太累了。 AI 减重呢可以直接在家打开手机跟练，手机摄像头会实时跟踪他的姿态，一旦动作不标准，立刻会提示他该如何调整。可以说小王呢现在已经是 AI 减重的忠实用户了哈。他说告诉 AI 身高体重以及减重期望，他就会给出一整套饮食建议和运动。

了，成功减重了10斤，而且呢还拿到了1000多块钱的奖金。那他呢就说 AI 减重工具倒逼自己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并且控制饮食，奖金激励起到了监督打卡的作用。那小王啊更看重的呢是性价比啊，说健身房一对一私教指导饮食和健身，一节课的价格基本上在400到500块钱，那么去医院找医生咨询呢也得花上半天时间，而 AI 减重一般都是免费的，而且24小时在线，利用休息间隙就能够记录和锻炼了。 AI 减重的走红呢也离不开政策的引导，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明确要开发适合居民使用的体重管理工具，随后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进一步提示合理规范利用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满足个性化、精准化、持续性的体重管理需求。可是热潮之下隐忧却渐现，互联网的网友小张就说了，说有时候一上午工作已经很疲惫了，但是 AI 推荐的午餐还是很低卡，运动计划呢也没有相应的减量。那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态及时调整，感觉呢身体一直在被推着走，没有喘息的空间，这是小张的感觉。小张有些后怕的呢是一次高强度间歇训练，他说呀有一次下班之后呢跟着 AI 做完一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他就感到心慌头晕，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他说当天呢他在 AI 的推荐下摄入的总热量还不到1000千卡。那在社交平台搜索你会发现哈，类似反馈呢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不会因为加班、生病、熬夜等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也有用户呢说自己发烧当天仍然被 AI 提醒今日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还未达标。那医生就认为呢，说 AI 在健康监测方面是存在盲区的，难以及时识别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 AI 减重的问题在于过度关注体重数据及减了多少斤，很少关注个体是否出现其他的身体不适。那健康医学教授也指出哈，说目前呢 AI 通常依据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等有限信息进行算法匹配，本质上仍然属于通用建议。同样是每天少吃500千卡或者增加运动量，对不同人呢可能效果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减重不是简单的计算热量，而是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可持续性。那事实上呢，政策层面早已为 AI 的健康领域的角色划出了边界了。在2025年8月份，国务院呢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探索推广人人可享的高水平居民健康助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那不久呢，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也印发了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在此之前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已经印发通知，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为想要获得专业指导的减重者提供了线下选项。医生说 AI 呀，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以提升效率，反之则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AI 呢，更多的是负责监测和辅助，医生负责的则是诊断和处方。可以使用 AI 来记录每天吃了什么、减重多少斤、走了多少步，但是涉及疾病诊断的时候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AI 减重呢，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能帮助年轻人更方便地记录饮食、运动和体重变化。那 AI 真正的价值不是替人做决定，而是帮助人发现问题、形成规律并提高

健康管理的执行力。那相关的专家也介绍说，专业的个体化减重方案会综合考量体脂和肌肉量、代谢指标、肝肾功能、血糖血脂、既往的疾病、用药情况、饮食习惯以及运动能力，甚至遗传背景，并在实施过程中呢动态的调整。那减重的时候呢，首先呢应该设定合理的目标，避免极低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者突然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其次呢，不要只看体重，还要关注腰围、体脂、肌肉量和身体状态。那么在使用 AI 减重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明显乏力、头晕、心悸、持续呕吐、月经紊乱等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就医。肥胖程度比较重，或者是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所以不要忘了， AI 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可不是一个决定的工具哦。来听一首歌，稍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关注。今天是14号哈，前天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膝盖关节疼痛的事儿。哎呀，好多朋友说了，说石伟说到这儿怎么还有微笑了呢？其实好多朋友啊，到了这个过了一定的年龄哈，膝盖呢就会有一点疼痛。有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冬天冻的呀？然后呢，有的人又会说了，上了年龄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有的人说那膝盖疼又能怎么办呢？静养呗，是吧？所以我刚才微笑了。其实大家的这种说法和做法都对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哈。被膝关节疼痛困扰的人呢，实在是不在少数。那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只要能安稳地绕着小区走一圈，陪家人逛逛公园，养护膝盖，既不可长期静养，也不要忍痛硬撑，用对方法，小小的目标也能一步步地来达成。那膝骨关节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膝关节老化，是中老年人膝盖最常见的原因。那除此之外呢，有膝关节旧伤，体重超重的人群也是膝骨关节炎的高发群体。这有些朋友是没想到的吧？所以刚才我说我微笑了嘛，好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膝盖疼，上了岁数才会这样吗？不是，体重大了，一样会这样。那它的症状特点呢是很明显的，多呈反复性的发作哈。首先，日常走路上下楼梯的时候，膝盖疼痛会明显；再有，久坐不动或者是晨起起身的时候，膝盖僵硬发紧，活动片刻之后会有所缓解。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行走过多，身体劳累之后，疼痛感会再次加剧。还有一个呢，就是症状反复，疼痛的位置轻重程度随时在变化。那么当膝关节疼痛同时合并双手、手腕等多个关节的持续肿痛，晨起时关节僵硬时间较长，应该尽早的到风湿免疫科检查是否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当膝关节突然红肿、体温升高、疼得厉害，尤其伴有发热或者无法负重行走时，你就得及时就医，排查膝关节感染等症状。此外，即使过去已经确诊膝关节这个膝骨关节炎了，当疼痛特点突然改变，或者是关节出现持续红肿的时候，也应该重新评估。那么膝骨关节炎的治疗呢，是讲究阶梯化、个体化，遵循先保守后手术的原则。咱们来说说我们得怎么办吧。首先，第一就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对于超重、肥胖的膝骨关节炎患者来说，减重是成本低、效果好的护膝方式。膝关节啊，承担着全身大部分的体重，轻度减重就能够大幅降低关节压力，改善身体低度炎症状态，缓解膝痛，提升关节功能。那健康减重呢，从科学调整饮食开始，每天呢减少300到500千卡能量的摄入，大约是一碗大米饭或者是一杯奶茶所含的热量。那么主食呢，可以替换为糙米、燕麦等这些全谷物，远离油炸食品和添加糖，同时适量的补充鸡蛋、鱼、虾等优质蛋白来维持肌肉量，这是第一个要做的，要改变生活方式。那么第二个要做的呢，就是科学的运动锻炼了。很多人呢，膝盖一疼啊，就卧床静养，那这呢会导致大腿骨四头肌萎缩无力，关节僵硬不稳，反而让疼痛反复加重。那我们可以做一点核心康复的动作。首先呢是直腿抬高，平躺状态之下，双腿伸直，单腿缓慢抬离床面数厘米，保持5到10秒之后缓慢放下，每天累计做100次。这个呢是精准的在锻炼股四头肌。再
有呢，就是浅度靠墙静蹲啊，等待肌肉力量有所提升之后，这个再来练习。还有呢，就是适配的做一点有氧运动，优先选择像平地慢走、骑固定单车等运动。体重基数较大的人呢，推荐游泳、水中行走，借助水的浮力减轻膝关节负重。长期坚持进行太极、八段锦等传统舒缓运动，也能有效地改善关节症状。那在这里呢，要重要的提醒您啊，锻炼务必量力而行。如果运动之后关节红肿发痛，疼痛持续加重，说明你这运动啊过量了，需要及时的减重。在关节急性肿痛期暂停锻炼。还有肌肉萎缩严重的人呢，建议找专业的康复师定制一个个性化的康复方案。那接下来还有两种方法呢，一个是规范的药物治疗，一个是手术治疗。那这个呢，就是要到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给您提出专业合理的意见了。所以在生活当中，不要觉得这个膝关节炎，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膝盖疼，只是跟年龄有关。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了，它还跟体重有关。所以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哈，当膝盖疼上楼感觉膝盖有点不得劲的时候，总会说，哎呀，我是不是岁数大了呀，别往年龄上扯，好好想想你的体重吧。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啊，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次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于轩。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

0: 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14: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1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让我想起来了要旅行。
1: 没错，感觉这歌选的特别应景啊。
0: 是谁选的呢？
1: 当然是我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伴随着一首这么应景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既然说提到了手鼓，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哪儿啊？
0: 想到了这个手鼓啊，我好像就想到了红台旅行社有一趟路线，今天上午迎美网络台刚刚直播说去到了云南，有一站应该是苍山洱海附近，会让大家体验一下非洲的手鼓。
1: 哎，对了，其实手鼓啊，在咱们国家呀，有很多的地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这样的一种特点。那究竟哪些地方有呢？其实我们也不是知道的那么全面，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请来了非常专业的行家啊，但是这个专业指的是在旅行方面非常专业，那就是咱们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子涵来做客直播间。那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对于整个秋假期间呢，和最近很多老年朋友出行或者新婚蜜月的客流量呢是非常多，最近可以说每一天都是非常忙碌的状态，因为大家呢都在不停的咨询，不断的去选择路线出发。那么对于今年秋假期间呢，突如其来的我们这个秋假的时间，大家呢可以避风出行，花朝鲜办大事，而且呢不用再担心像往年的时候呢，第一价钱比较贵，第二呢景区客流量比较高，那么整体的游玩感呢可能会觉得稍稍有逊色。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呢，秋假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的路线呢红泰旅行社也是给大家安排的干货满满，让大家呢多条目的地尽可能的去选择保障的线路。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当中，秋假呢也是我们一个亲子出逃计划，带着小小的你走进秋天里，看落叶纷飞，听三野风声，童年是最好的课本，是路上的风景。那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阶段呢，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唐朝的辉煌与长安西市的风采。那么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呢，有我们郑州、开封、洛阳、西安这四座古城，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满载着千年的故事与辉煌。今天呢，红泰旅行社也带您穿越时空，去深入了解这些古都的魅力。西安呢，汉唐风韵，长安盛世。那么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有西安千古情一小时的演出，道出千年的历史。陕西的飞鹰啤酒戏呢，它不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又名也叫灯影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行程当中我们还有 VR 带您走进秦陵，一起穿越回凤巢，我们体验一把考古探险盗墓笔记视觉感的效果。那么另外呢，绘制唐三彩，有国粹的艺术，以黄褐绿为主题的陶瓷烧艺工艺，那么珍贵的传统手工艺制品，中国东方的艺术可以报。那么白天的西安，晚上的长安，梦回大唐，长安常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大唐不夜城的西安夜景，梦回大唐，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夜幕下的大唐不夜城，华东初上，古韵与现代交织，漫步在这一条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千年回到了那个盛世唐朝。无论呢到街巷上去走一走，还是说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或者呢有一些小姑娘们想要选择拍当地的这种写真呢，价钱也是非常亲民的，100来块钱呢大家就可以去美美的去拍照一番。那么傍晚呢，我们拐进洒金桥，夕阳把青砖染成暖黄色，蒸笼的白气混着孜然的香味漫过来，卖金糕的阿姨呢一勺一勺呢我们崴着吃，枣泥的甜香真的是瞬间裹住脚步。永兴坊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地方，走进永兴坊就走进了古香古色的古代的坊市群建筑群，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到我们陕西各地的美食文化。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行程当中也可以选择河南方向，在我们这个阶段呢也可以解锁我们的老君山、万虽山的武侠城，穿越我们金庸武侠世界的天花板，开启龙门石窟和我们古城的精彩之旅。那么这个礼拜呢，也是我也会亲自带团去上河南，走的呢就是我们武侠城以及老君山的行程，真的也是期待满满。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暖和的地方，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往哪走，也可以选择我们云南方向，或者西双版纳方向，以及厦门方向，还有我们的三亚的方向，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而且其实刚才我听到了子涵讲到的这个以河南方向为例啊，其实也有不同的细枝的分解，而且每次有子涵好像坐镇一起带团，就好像有了定海神针一样。首先子涵真的是红台旅行社的负责

0: 人，所以第一时间呢，有任何的问题你去联系子涵，他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二来就子涵其实在带团方面其实非常的人性化不说啊，也是非常的温暖，想着每一位游客朋友们，像 U 型枕，可能一些车内的矿泉水，包括还有晕车贴、小塑料袋啊，甚至咱们能想到的他准备了，没想到的没想到他也能够准备。还有这个云南刚才讲到了，其实也分为不同的方向，如果你比较常规一点啊，但是时间又比较紧凑，一般来说就是昆明、丽江、大理三个城市了。如果时间多一点点，能变成8天，那差不多能把西双版纳加进去，而且是不走回头路的，直接升级到了三飞一动。但是如果您觉得说，哎呀，这个西双版纳啊，真的是我心目中非常心驰神往的地方，想要为非作歹，当然这个傣族的傣哈，
1: 一个双引号，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妆造啊，那只是想要单纯的在西双版纳好好的深度游玩，其实也有专门这样团带着大家过去的，而且有一天时间，如果自由行也可以体验一下雨林漫步，一次比较精彩的体验。我们还可以说去到香格里拉呀、虎跳峡的方向啊，所以其实玩法确实非常的丰富多样。只要你有想法呢，只要你有这个预算，就可以联系到红泰旅行社来，让他给你做出规划吧。
2: 没错，红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以及进店咨询。那么近期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想要出游，但是家里儿女呢也比较不放心，觉得老人没有办法陪他一起走，心里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由于工作比较繁忙，家里头还有孩子要照顾，那么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的把家里的老人交到红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团全程当中有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照顾好每一位老人的衣食住行。那另外呢，至于我们秋假期间的路线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大家呢一直想要带孩子们放假出行，但是由于呢每一次放假价钱都比较高，那么在这一次秋假期间，红泰旅行社给大家安排的是淡季的价钱出行，所有路线全部没有涨价，让大家更多的花少钱办大事。那么随时可以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
1: 非常感谢子涵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啊，相信很多好朋友都没有听够，没关系，我们下半段会继续问大家去介绍和分享。好，那让我们稍微进入一小段广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5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刚结束了以后，精彩的玩转营口正在继续中。大家好，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上半段我们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啊，子涵和大家也是没藏私，把最近宏泰旅行社的独立团、上新团全都一口气儿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大家同样也是听得意犹未尽，没有听够，所以下半段依旧子涵留在了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话题。子涵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是的，上半段其实你给讲了很多不同的路线，然后也有不同的价格区间，时间

0: 上面其实也有跨度上的一个精彩的选择。那其实啊，我相信大家心目中肯定都有一条或者是多条比较偏好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哈。
1: 没错，并且刚刚呢就在节目中间广告期间就已经有热心听友开始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了，因为刚刚子涵姐提到有一条路线啊马上就只剩5个名额了，
0: 那个是婺源的，
1: 对的、
0: 我印象很深刻，
1: 对的、所以说立刻就有听众啊打电话来把这个名额给抢占到手了，并且刚刚呢还有路线是这个粤港澳的这个路线呢，咱们听友去拨打电话还会有立减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
0: 立减100元，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心动了，那还是这句话，心动不如行动啊，赶紧拨打电话先把名额给抢占到手然后再说。
2: 嗯，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方向，以及湖南的张家界方向和我们的重庆方向，恩施的湖北仙本那，以及呢我们贵州桂林方向，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方向。那么最近呢比较火爆的西安方向和潮汕的方向，厦门的方向呢都是丰富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宏泰旅行社。那么对于整个这个天气逐渐渐凉呢，大家呢其实都想找一个温暖少寒的地方，那么不妨呢可以选择潮汕和厦门方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已经处于寒冬的怀抱当中瑟瑟发抖时，闽南的体表温度呢更为舒适，成为绝佳的避寒胜地，简直就是避寒界的天花板。如果你正在进行一场旅行，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地方既能看到山又能看到海，还能够吃遍当地特色美食，那么这里推荐给大家。它的海岸线呢会比海南更曲折，山色会比桂林更奇幻，古村落呢会比江南更原生态，福建潮汕千年历史，自然风光宛如我们的风力炫彩的画面。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行程当中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在椰香海风中踏上我们畅快的旅行。10月24号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三亚双飞的6日游，仅需4080元，让大家呢真正的去花少钱办大事哈。那么11月份呢，其实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团期呢目前为止正在涨价的过程当中，而11月份呢宏泰旅行社依然给大家没有按照涨价的价钱去走，让大家更好的去花少钱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宏泰旅行社的品质。营口独立成团，纯玩团，零购物，白天呢也是零自费的。三亚的酒店呢我们是连住5晚，网评4钻的标准，是当地5星级酒店，不挪窝。两大海岛有我们的蜈支洲岛含我们往返的船票，以及南湾猴岛和登我们的整体的这个登岛的索道都是含在内的。那么两大文化呢有南山的佛教文化，以及我们天涯海角。两大海湾我们会去到三亚湾、亚龙湾，一大雨林有我们的亚龙湾的天然森林公园，一故事那么去我们的鹿回头山顶公园。更多的特色海南美食，品尝当地的文昌鸡、雨林药膳、南山的素食，以及海南的本帮菜、社会小炒，全部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么说到我们热带雨林呢，也是亚龙湾热带天堂的森林公园、亚纳达的公园、植物的王国。在我们中药文化当中呢，南山文化景区呢，南山的文化院，那么108米的三面观音大佛，三亚凤凰机场所有的飞机进出的航班都要在我们的观音大佛头顶去飞过。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当地美食呢，海鲜大餐，像我们的水果餐、清凉补、椰子鸡，更是4大名菜，一定要去尝一尝。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蜈支洲岛也是被誉为三亚最美海岛之一，又名情人岛。这里风景秀丽，满满的热带风光，这里的海水也是非常清澈，海水能见度能达到6到18米，是公认的中国第一潜水胜地。南山的文化景区呢，不仅仅景色优美，更是一处为家人祈福许愿的圣地。那么另外呢，像亚龙湾也是我们天下第一湾，沙质细腻洁白，海水清澈见底，适合游泳和沙滩休闲。海角天涯呢，也是我们三亚的标志性的景点，因为有天涯海角的巨石而闻名，被誉为爱情的象征。这一次的行程当中，11月24号出发，仅需4080元。广播听友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也就是说仅需3980元，大家就可以跟我一起用一场我们全程入住5星级的三亚的行程，双飞6日游。
1: 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咱也讲到了11月份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出发了，正值营口刚刚供暖的一个时间段啊，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去到三亚的方式来猫冬，好好的远离一下这边的寒冷，还有这个北风啊，去那边可能椰林呐、然后这个细软的沙滩、我们如果这个时间比较允许啊，你也可以说挑战一下潜水，或者说是有一些海上的项目，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
2: 没错。那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旅游路线，不知道大家到底对哪条路线感兴趣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期间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想去到哪哪哪儿，可是刚刚我这个路线当中我没有听到，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那子涵呢也会24小时基本上是全程在线的啊，会及时的通过您的微信和您去进行沟通。那当然了，营口宏泰旅行社

0: 呢，也可以为大家去定制团。您想去到哪儿？假如说我们全家一起出发，大概十个人左右，我们想去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方，那么营口红塔旅行社呢，也可以为大家进行私人定制啊，可以说是非常暖心的服务了。那他们家的门店地址呢，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要直接说，哎，那我直接进店去问一问，是不是也可以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他们家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去进行报名了。
1: 嗯，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座机号码啊，然后完事儿后，我们也是可以两个一起换着打，看看哪个打得通。因为其实红泰旅行社倒不是说啊不接你电话，只是有的时候旅行旺季上来了，可能哎正在通话中了，接待同前一位游客朋友们，而且他看到了你的微信留言呢、啊，或者是拨打的未接的电话号码，他真的会回给你，这点不要放心。不要担心哦。
0: 嗯，没错，不要放心，这个不对啊，大家不要担心，
1: 不要担心，
0: 完全放心。
1: 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那咱们今天呢、嗯、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一个旅游路线，不知道您到底想有没有心动呢啊，咱还是这句话，心动不如行动。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友模式呢去拨打电话的话，有一些路线还可以享受立减100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
1: 是的。
0: 那还有呢，是有一些路线啊，别看马上离出发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位置了、
1: 嗯、
0: 现在距离刚刚拨打完这个电话的听友朋友之后呢，应该是还有3到4个位置左右。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你好。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0: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

0: 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6: 这里有海滨温泉，
5: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6: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7: 百年港城，
5: 水产鲜美，
6: 稻米飘香，
5: 水果甘甜，
7: 这里是大美营口，
8: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和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带给您的，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在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来体验咱们营口的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连线两位嘉宾哈，跟大家伙呢来聊我们营口的文旅特色项目。说到今天要说的这样一个景区哈，作为我们营口人是肯定非常熟悉的。那作为外地人，如果来到营口，向我们营口人咨询说，到了营口，我可以到哪里去走一走、转一转，有什么必打卡之地呢？相信大家伙一定也会首推这里。那这是哪里呢？ 就是望儿山风景区。那每次呢有外地游客来到这儿的时候，如果问说哎，营口我们可以到哪，我们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到海边去赶海，你可以泡温泉，可以吃我们的水果，可以去在这样一个季节还可以去看鸟浪，当然还有一个必打卡之地，那就是望儿山风景区。那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咱们望儿山风景区的宣传部部长丛伟，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望儿山风景区的讲解员葛小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问候一下二位嘉宾，你们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望儿山风景区的工作人员丛伟。
10: 大家好，我是望儿山风景区的讲解员葛小华。
0: 嗯，二位好哈。今天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介绍咱们望儿山风景区。那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也曾经哈由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呢带着我们到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呢去沉浸式的打卡过，大家伙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也看到过我们那里的风景区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连线要以更多的这种讲述啊，那现在呢电话是有一点这个断线了哈，这样我们稍后一下哈，我们呢请我们的导播再来跟我们的嘉宾来联系一下。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伙来介绍的就是我们望儿山风景区。
11: 就是我常说的望儿山，还记得妈妈讲过的故事。

0: 哇尔山妈妈，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连线到的两位嘉宾呢，就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望儿山风景区。一位呢是我们望儿山风景区的宣传部部长丛伟，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望儿山风景区的讲解员葛小华。那刚才哈电话呢掉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导播已经连线到了二位嘉宾，继续来问候二位嘉宾，你们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刚才电话
1: 大家好
0: 啊，刚才电话掉线了哈，总部长
1: 啊，刚才掉线了。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这个望儿山风景区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营口的朋友哈，对于望儿山是很熟悉的，但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儿呢，可能对我们这个一些这个相关的特色呀，一些旅游的线路啊，可能还没那么清楚，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请您就望儿山风景区跟我们大家伙先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非常荣幸今天做客咱们的文旅栏目，由我和我们的讲解员带大家一同走进望儿山，了解这里的风光与故事。望儿山呢，它是载入中国名胜词典的辽南名山，也是国家四 A 级的旅游景区。它的位置坐落于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它是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园区的总体占地面积是1.2平方公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平地拔起，孤峰耸立，山体呢并不是很高，相对高度只有82米，海拔是100.9米。在北坡的登山台阶呢比较平缓，特别好爬，无论是老人呐、小孩都可以攀登。而且呢，望儿山呢是滨海地区少见的海蚀丹霞地貌，暗红色的山体搭配上周边成片的果园绿植呢，会让人有一种碧海丹心的意境。
0: 那刚才丛部长呢是就我们望儿山的一个详细的情况哈，跟大家伙呢来做了一个介绍。那其实提到这个望儿山哈，丛部长，我们知道说咱们望儿山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的故事，那您给我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就是望儿山呢最打动人的就是这个流传千年的慈母怕儿归的母爱传说。相传呢，在古时候呀，有一对母子相依为命，儿子寒窗苦读多年，乘船远赴进京城呢去赶考去，但是不幸的是遇风暴，船沉人亡。年迈的母亲呢便在家日日登山，夜夜守望，年复一年的盼着儿子归来，最后呢化成了一尊石像。也就是正因为这段凄美动人的传说呀，让我们的望儿山成为了全国唯一以母爱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名山。
0: 那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哈，可能之前我们有的朋友说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具体的好像说不太清。那今天呢，丛部长把这个传说故事，母爱传说故事哈，和大家伙呢详细的说了一说。那我们说通过节目，希望咱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那可能你外地有朋友来到营口，说带我们上哪玩啊，说走，带你去望儿山到望儿山风景区转一转。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外地的朋友问你哈，说哎，这为啥叫望儿山呢？怎么就望儿山了呢？你就要把刚才丛部长给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母爱的传说故事告诉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哈，咱们望儿山呢有这样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流传千年的慈母盼儿归的这样一个母爱的传说。刚才丛部长从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您提到说望儿山是以母爱文化为主题的这个文化名山，咱们就提到了这个母爱文化了。母爱文化可能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哈，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母亲节。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咱们的这个望儿山，因为我知道每年母亲节望儿山都会举办一系列的母爱文化，那么我们是因为有母亲节才有了望儿山母亲节文化，还是因为有了望儿山才将这个母亲节的文化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就这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介绍一下好吗？
1: 因为是有了望儿山，才有了这个母亲节的文化。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中国呀，第一个有组织的母亲节呢，就诞生在望儿山。
0: 哦，
1: 它是从1995年创办至今呢，我们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31届母亲节盛会了。
0: 嗯，
1: 都是在每年的5月。就是景区呀、啊、都会举办盛大的拜母大典，
0: 嗯，
1: 然后有诗歌朗诵，还有民俗展演，
0: 嗯，
1: 文艺演出这些节目，
0: 嗯，
1: 主要呢就是弘扬爱母亲、爱家乡、爱祖国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
0: 嗯，
1: 多年来呢也是得到了各地领导的认可与提词肯定，
0: 嗯，
1: 是属于全国知名的孝道文化传播地。
0: 啊，是这样哈。所以每年五月在母亲节的这个月份里，我们都会在望儿山举办盛大的母亲节的盛会以及一系列的活动哈。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想感受一下这样的母爱文化和每年五月份在我们望儿山举办的这样的这个母爱文化的一些仪式啊，包括一些这个盛会，大家伙都可以在母亲节的当天到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哈，参谋长。那刚才你看我们通过您的介绍了解了咱们望儿山的一个详细的情况，然后呢又说了一下咱们的这个传说故事，包括这个在每年母亲节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母亲节的盛会哈，可以说称为盛典了都。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望儿山风景区，望儿山风景区，就好多朋友觉得说望儿山是不是就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在那里。那其实之前我们到您那儿去直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可以打卡的地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大家伙儿说一说，把咱们这个景区详细的和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讲解员给大家细致的讲一讲咱们景区的几大核心王牌景点。
0: 嗯，
1: 每一处啊都有看点、有故事、有意境的。
0: 好嘞好嘞，总部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我们望儿山风景区的讲解员葛小华来这个了解一下哈。现在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葛小华讲解员在跟我们连线吗？
2: 是的。在的，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我记得这个之前就是我们到那个望儿山风景区做直播的时候哈，就是从这个门前往里走，就是咱们那儿还有很多的这个可打卡的地方、可游玩的地方，并不是像大家想的说望儿山是不是只是一座山，并不是。为啥叫风景区呢？就是它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的这个风景。所以接下来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就带着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云游一下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2: 接下来我带大家详细的逛一逛咱们景区的几大核心王牌景点。
0: 好，
2: 首先说一说望儿山顶标志性建筑望儿塔。
0: 嗯，
2: 望儿塔始建于明末清初啊，是非常经典的藏式青砖古塔，整座塔通高8.18米，塔基是稳重的八角造型，塔身是圆形，古腹枣壳大缸，古朴沧桑，经历百年风雨依然完好。
0: 嗯，
2: 这座古塔呢也是整座山体的灵魂所在，远远望去啊，古塔屹立山巅，面朝大海的方向，轮廓就像一位静静伫立、翘首期盼游子归来的母亲，姿态温柔又深情，所以呢当地的百姓也很亲切地称为它为老母塔。
0: 嗯，那这个打断您一下，这个您给我们介绍这个老母塔，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望儿山，望儿山以它这个来命名的这样一个
2: 啊，对对，
0: 这个标志物是吧？
2: 啊，对对，是
0: 啊，也就是说咱们是从山顶开始逛起的是不是？
2: 哎，对，因为就是从远处看呢山上像站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像一整座山体的灵魂所在，望儿山，望儿山就以塔命名的。
0: 啊，明白了。所以这一下大家伙就知道了哈，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呢先跟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山顶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这个望儿塔。望儿塔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望儿山，就是您在平时开车呀路过这个地方，
2: 对，
0: 你会看到哈，是远处一看说哎，这就是啊，这不就望儿山吗？对，其实你看到的那个就叫望儿塔，也叫老母塔是吧？
2: 啊，对对，它是一个代表性的建筑、
0: 啊、对，那也就是说您一下子带我们从山顶开始走起，咱们就登临山顶了。那到了山顶、嗯

0: 之后哈，咱们因为我记得远方到您那儿去直播的时候，当时因为直播时间的原因，你们从山下往上走，最后是没走到山顶，咱节目时间结束了。那今天正好咱们节目算是补缺上上一次的遗憾哈，咱从山顶走起了。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当登临山顶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感官呢？
1: 登陆山顶可以远眺周边田园山林风光。虽然现在视线不能直接看到渤海，但站在这里呢，依然能够切身感受到当年母亲，朝向大海方向苦苦等候孩子归来的那份期待。自然风光，百年古塔和千年母爱融为一体，一景一情直抵人心啊，成为登高抒怀的标志性观景高地
0: 啊。所以站在这样一个山顶哈，站在我们的这个望儿塔前，也就是我们的老母塔前，可以感受到，就是当远处眺望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当年母亲的那样一种期盼而归的这种心情。那作为子女的我们，当站在这个山顶的时候，其实也能感受到我们的妈妈给予我们的那份爱，是吧？
1: 啊，对。
0: 那想问一下，因为平时您在做讲解的过程当中会带着我们很多游客到这个山顶哈，您每一次就是爬到这个山顶的时候，走到山顶，站在这个老母塔前，您每一次都有什么样的感受？把您的这个自身的具体感受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 站在望儿山顶啊，就望儿塔就像一位母亲站在山头日眺望大海，站在山顶呢，就能回想起自己的妈妈。就有一种慈心浩海，就是母亲，每位儿女都希望，每位母亲呢都希望儿女健康。
0: 所以这就是每一次你带着游客登到山顶的时候，你个人的一个感受哈。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您哈，因为有很多游客可能之前没去过咱们这个望儿山，没登到过这个山顶，没站在过这个老母塔前。我想问您，就是当我们登到这个山顶了，站到这个老母塔前，是会有很就是面积很大的一个位置，可以在那里面驻足、远眺，然后打卡、游玩吗？还是说只能到了山顶之后，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小，到了山上就应该立刻下来呢？
1: 到山顶可以休息，山顶有一块是平缓的
0: 啊，
1: 可以在那塔的位置可以拍照，也可以拍照周边的这些田园和母亲湖的这周边的景色
0: 啊。也就是说，你看，通过我们讲解员的介绍，对于很多没去过的朋友哈，当然去过的朋友有了解了哈，上面是一个很缓的一个平台。那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呢，你就要知道，其实到这里，有的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到那太累了，我能不能有休息的地方啊？有休息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在那驻足、远眺、打卡、照相、休息，都是可以的哈。
1: 是的。
0: 那刚才您提到了咱们这个塔高啊是8.18米，然后它的这个塔基是一个八角的造型，那我们站在那儿也可以。

0: 说的这个，其实之前就有人曾经问过我，但因为之前我曾经到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去采访过，所以我知道这个上面的和下面的这个，就好多朋友就说那离远处看那个是天然形成的吧，这个是后天雕琢的吧，其实大家伙以为的正好相反，上面那个就山顶那个是修建的，那个您刚才说是在什么时候修建的？
1: 它修建于1610年，建于明末清初。
0: 建于明末清初哈，那个是修建的，反倒是你觉得啊，这个是后天人工雕琢的，这个是纯天然的，是吧？
1: 哎，对，因为有了这个自然形成的母亲头像啊，人们为了纪念母亲，所以在山顶上修建了这座塔。
0: 啊，这下大家伙儿就要记牢了哈，原来想的那个可能正好和现实是相反的，我们这个是半山腰的这个一母像，这个才是纯天然的，像他说是大自然的这个鬼斧，
1: 也能感悟母爱孝道啊，体验非遗民俗，在游玩当中呢学会感恩，真正的寓教于乐。
0: 嗯，所以咱们这儿就直接就是一个研学的教育基地，是吧？
1: 啊，是的
0: 啊。那您刚才说到这里来聆听传说呀，了解我们的这个丹霞地貌的地理知识，包括像这个母爱孝道、非遗民俗等等这些，我们到了那是由你们给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安排吗？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学校需要自己去准备这些内容呢？
1: 啊，这个是学校啊组织跟我们对接
0: 啊，就是如果说学校想
1: 讲解，
0: 免费给讲解是吧？
1: 嗯
0: 啊，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学校说想要带着学生到这里来研学的话，然后就提前跟咱们进行沟通，然后到了那儿之后你们会负责给学生们进行这样的讲解，是不是？
1: 啊，对，是的。
0: 啊，哎呀，真的很不错哈。那我们说这个来到望儿山了之后呢，当你在望儿山风景区游玩了一番之后，其实在周边也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哈，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周边的游玩配套也很丰富，有望儿山水乐园、熊岳天目温泉度假村、山海广场，还有熊岳的植物园、仙人岛森林公园、山海林泉、果香古城汇集在一起。不管是研学出行、家庭度假，还是祈福观光，都很合适。
0: 嗯，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去游玩哈。那刚才呢是我们的这个望儿山风景区的讲解员葛小华，小华呢给我们从这个山顶带着我们一起来云游了一番望儿山风景区。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想请最后啊，请咱们这个丛部长啊，跟我们大家伙说一说咱们望儿山风景区全天在什么时间是开放的，包括如果大家伙像要提前办这个研学呀，跟你们联系呀，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丛部长？
2: 好的好的
0: 啊。
2: 我们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夏季呢在早8点到晚上的5点，冬季呢在早晨的8点半到晚上的4点，研学这一块呢直接就可以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17-701-3068，
0: 0417-701-3068啊，大家伙儿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
2: 对，
0: 你想这个
2: 记一下这一个电话号码。
0: 对，如果研学的话打这个电话，包括如果有外地游客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望儿山风景区的一些什么相关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打这部电话来咨询，是吧？
2: 对，都可以打这部咨询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望儿山风景区，会了解更多的内容。
0: 哎呀，这个就很好哈，大家伙儿可以在这个抖音号叫什么，丛部长？
2: 望儿山风景区，
0: 望儿山风景区，大家伙儿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然后呢，平时在手机里也可以领略到我们望儿山风景区的美好风光和美丽的传说。
2: 平时的嘛，会在里面拍一些宣传视频。
0: 真好。那今天呢利用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呢，我们是请咱们的这个望儿山风景区的宣传部部长丛伟和望儿山风景区讲解员葛小华呢跟我们详细的来聊了聊我们望儿山风景区。那也非常欢迎不管是咱们营口的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伙儿可以到望儿山风景区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去领略母爱文化。好了，那时间关系好，丛部长还有小华，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伙到这个咱们的风景区里面实地打卡，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带着大家

0: 会儿来游玩我们望儿山风景区好吗？
1: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有机会呢都走进望儿山，感受这份母爱温情。
0: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丛部长和葛小华，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再会。
2: 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9: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7: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 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夜间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半条被子》。
13: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2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卫生部干部团的3名女红军随部队来到沙洲村，满身疲惫地来到沙洲村徐姐秀家的门口。
14: 姐妹们，咱们就住这户人家吧。
15: 你们几个是？
16: 大嫂，我们是红军，大部队在附近休整，想在这儿啊借宿一下。
15: 哦，大嫂，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哎，官府的人说啊，红胡子要来了，见人就杀，奸什么抢什么，这大部分的人呢都躲进山里了。
14: 大嫂，我们就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5: 哦，那就好，快进来。
16: 当家的，你先抱着孩子。
15: 哎，这缸里也没米了，
16: 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15: 大哥，你们也没吃的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咱们一起吃。
17: 好，我这就去。
15: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
18: 虽然这床啊窄了点，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
15: 谢谢大嫂，
19: 谢谢大嫂。
13: 三名女红军战士走进徐姐秀家的卧房，只见木床上铺着稻草，几片烂棉絮和一件旧蓑衣堆放在床边。
19: 大嫂，你们就该这个过冬吗？
18: 实在对不住，我们家呀平时就只有这些东西，家里穷没法子。
19: 哎，大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晚上我们一起盖吧。
15: 对，一起盖，
19: 一起盖。
15: 好吧。
13: 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三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母子与三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温暖守护着百姓与红军最赤诚的军民情。
18: 这几天你们睡得还好吧？
15: 挺好的，谢谢大嫂。我们得集合了，这队伍啊要出发了。
18: 哎，吃点东西再走吧。
15: 不了，大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这条被子就送给你了。
18: 哎，这可不行，你们三个人就合着用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远路，我们怎么能忍心把它收下呢？我们在家里至少啊还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19: 大嫂，你还是收下吧。
15: 走，咱们集合去。
18: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19: 快把剪子给我。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18: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您，到时候啊再送给您一条又新又暖的被子。
15: 这好，好，我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20: 大嫂保重，
21: 大嫂保重，
20: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
18: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3: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2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黢老黑的， 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哈，有两种。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方面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将您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信息呢告诉给我们。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那如果此刻您打电话不是很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编辑成文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我看到文字之后呢，会在节目中为您播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来看一条招聘的信息，妈妈驿站瑞华园小区15号楼外门市要招送货员一名，工资是9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是150-4271-5109，150-4271-5109。

位听友发来信息啊，要销售鸭梨，有15000斤的鸭梨要对外销售，地址在鲅鱼圈芦屯镇后安平村，如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15841787948。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南北通透，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摆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节目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

林口新市区匠心结成家政工作室招京东家电安装人员五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平安路北3-2号，联系电话是18624568502，18624568502。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招电工一名，月薪3800到405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华路11号，联系电话是136-1417-1817，136-1417-1817。营口顺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招焊工两名，月薪5000到6000元，招装配工两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区建业路47号，联系电话是151-3424-5540，151-3424-5540。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
0: 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7: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

0: 要浪费，记住了吗？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只榴莲，海底。

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独木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21载相伴，感恩同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

0: 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4: 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窝，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0年，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白天转晴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巴士前后转为西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1度，盖州12到21度，大石桥12到21度，鲅鱼圈12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中雨，南风3到4级，巴士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到21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白天转晴并伴有雷电，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巴士前后转为西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
4: 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半条被子》。
7: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鲁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卫生部干部团的3名女红军随部队来到沙洲村，满身疲惫地来到沙洲村徐姐秀家的门口。
10: 姐妹们，咱们就住这户人家吧。
11: 你们几个是？
13: 大嫂，我们是红军，大部队在附近休整，想在这儿啊借宿一下。
11: 哦，
13: 大嫂，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1: 哎，官府的人说啊，红胡子要来了，见人就杀，奸什么抢什么，这大部分的人呢、都躲进山里了。
10: 大嫂，我们就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1: 哦，那就好，快进来。
10: 当家的，
11: 你先抱着孩子。哎，这缸里也没米了，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13: 大哥，你们也没吃呢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咱们一起吃。
15: 好，我这就去。
11: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虽然这床啊窄了点，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
13: 谢谢大嫂。
10: 谢谢大嫂。
7: 3名女红军战士走进徐姐秀家的卧房，只见木床上铺着稻草，几片烂棉絮和一件旧蓑衣堆放在床边。
9: 大嫂，你们就该这个过冬吗？
11: 实在对不住，我们家呀平时就只有这些东西，家里穷，没法子。
9: 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晚上我们一起盖吧。
10: 对，一起盖，
9: 一起盖。
11: 好吧。
7: 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3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母子与3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温暖守护着百姓与红军最赤诚的军民情。
13: 这几天你们睡得还好吧？
10: 挺好的，谢谢大嫂。我们得集合了，这队伍啊要出发了。
11: 哎，吃点东西再走吧。
13: 不了，大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
10: 这条被子就送给你了。
11: 哎，这可不行，你们三个人就合着用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远路，我们怎么能忍心把它收下呢？我们在家里至少啊还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10: 大嫂，你还是收下吧。走，咱们集合去。
11: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9: 快把剪子给我。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11: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你，到时候啊
10: 再送给您一条又新又暖的被子。

0: 走，不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1: 大嫂，保重！
2: 大嫂，保重！
0: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3: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5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

0: 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啊，我说那你现在退休，对这个已经要退休的这种状态怎么样，心里踏不踏实？他说哎呀，这就踏实多了啊，
1: 主要是有一个养老的保障。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我们也希望社保服务尽万家，哎，没有特殊情况啊，千万不要停缴。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呢，咱们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有业务要办理，就可以把您的身份证发过来。如果您觉得很方便，在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 有位小薇啊，在平台当中问了这个问题，其实张主任刚才已经回答完毕了啊。
0: 嗯。
2: 他说养老保险中间呢有中断的啊，可不可以补缴啊？
0: 嗯、
2: 这个事儿呢，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有听众问啊。嗯。您再给回答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他问这个情况呢，因为有两种啊、如果你这个断缴是您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的期间断缴的，那么现在呢，国家没有相关的规定啊、那么只能是。断着了啊，补缴不上啊。但是如果你是有企业的，就是比如说您在企业工作期间，由于企业的原因啊，没有啊按照国家的文件啊，在你选择你用工期间缴纳按时缴纳养老保险，这种情况，那么企业可以申请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提交这个人的相关的档案材料，我们经我们审核后啊，可以进行补缴的。嗯，是两种情况。嗯，
0: 所以就是还是提示大家，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停缴。
1: 对，
0: 因为如果要是说，你看要本年度12月15号之前一次性可以补缴本年度的这个，
1: 可以
0: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补上，那你就要等到退休之后了。
1: 嗯，对，但是退休之后又没有政策允许补前面的，所以你这样的话，
0: 你就要继续往后缴。人家都等着退休拿退休金了，咱还得去缴这个养老保险。
1: 缴费年限不够的话，没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就需要。要往后研究。
0: 嗯，好，说到这个最低年限啊，一般是怎么算的呢？
1: 嗯，咱们现在呢，按照国家文件的规定呢，咱们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5年啊、那么从2030年开始，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会逐步提高。啊、每年提高6个月，是这样的话是逐步提高到20年。所以现在呢，就是按照现行的这个规定，按照现行的规定来看呢，就是最低缴费年限，如果是在2030年之前退休的人员，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嗯，
0: 那还是这句话，你看当年你一定会觉得真是早缴早受益，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要是有业务办理呢，就把您的身份证发送过来就可以。
2: 这位呢叫花花啊，花花朋友说，到了退休年纪了，没交够社保怎么办？能不能一次性补？
0: 还是刚刚我们已经解答过的差不多，再来说一下。
1: 还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如果达到退休年龄，社保缴费年限不够啊。刚才那个人是问的是能不能交哈、他的缴费年限如果这个是不够怎么办啊？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啊。如果缴费年限不够的情况下啊，只能是往后延交，按照现行的政策，你只能是选择往后延交，达到您最低的这个缴费年限之后选择退休。这是这个情况。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就如果您这个人呢是20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人员，然后呢，在达到你法定退休年龄时，如果你的缴费年限不足啊、而且呢，你已经连续缴费5年了。那么我们有一个一次性趸缴的政策啊、你可以参加这个一次性趸缴啊、当然这个政策呢要满足两个条件，我刚才介绍的，就是一定是2011年7月份之前参加的保险，这是一；第二是你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然后你累计缴费了5年保险仍然不够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一次性趸缴。
0: 好，现在呢我们接通一位听友的电话。
2: 这位呢，尾号是1087的杨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今年3月份在上一个企业离职，完事我6月份在下一个企业入职了，4、5月份我给忘缴了，这个能补不？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在入职第二个单位，就是6月份单位的时候，你是之前没有参加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缴纳的。那么现在呢，你已经是有单位了啊，也无法就说是单位给你解除了，你才能变为灵活就业员，才能进行补缴。所以现在看的话，你这段这2个月是无法缴纳的。
3: 哦，
1: 嗯，对，就所以这里也给你个提醒，就是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

0: 现象呢，就是当你和单位解除之后，要第一时间转为灵活就业员，然后进行缴纳啊、嗯，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入职下一个单位之前，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断缴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就是以灵活就业员身份进行补缴后，然后再转到新单位进行参保。
1: 哦，好，明白了，
0: 啊、哦，哎，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啊。
3: 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电话沟通之后呢就是很方便，对吧？嗯，
2: 这位叫吉祥的朋友啊，想问一下，说11月份的生日已经申办了退休，还用不用办停保？
0: 就是关于退休这个政策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11月份的生日啊，那么你11月份养老保险是要交满交齐的，啊，如果你11月份的、11月份的这个保险已经交完了，啊，需要办理一个停保的这个手续，啊，这样的话，咱们在退休人员再给你核定业务的时候，就只能看到你之前有没有欠缴，啊，如果没有欠缴的话，会自动给你这个核算这个待遇和审批退休，
2: 就算是有这个欠缴，但是如果它的累计已经达到了15年，
0: 嗯
2: 啊，就是仍然可以办理退休，是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对，那他说是11月份的生日，那就说11月份他应该还继续要缴纳。
0: 对，11月份当月是缴纳完之后是算的这个当月算工龄的。
2: 算工龄。
0: 对，算工龄的。对。
2: 提前多长时间去申请办理退休？
0: 退休我们要求是提前2到3个月。
2: 然后咱们是灵活就业人员，就到咱们
0: 灵活就业员是这样的，申请退休呢是根据你档案的所在地到咱们各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啊，因为这个业务比较特殊，像线上啊很多就是办不了的，包括咱们现在现场也办不了啊，这是特殊的业务。所以呢，如果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听他的意思，应该是已经申请过了
2: 啊，
0: 对，申请过了，对，
2: 好，这位叫嘉文的朋友啊，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说我在广州呢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到了营口工作了，在广州的社保怎么办？
0: 这个同志问的问题呢，就涉及到咱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这里呢，我们现在呢，关于省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呢，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微信小程序，可以选择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包括支付宝啊，都有啊，养老保险。这里面有一个养老保险跨省转移的一个模块啊，大家可以登录这个信息之后啊，根据它这里的对应的提示啊，输入相关的信息之后啊，就可以申请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跨省的转移业务啊啊。那么我们部里的平台呢，也会对这样的数据进行核定，然后传到我们地方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做好这个转移的相关业务啊。现在应该说是非常方便。大家就是像这种外地的朋友嘛，也不需要来回往返路程，像过去呢没有这个线上的这个操作的话，可能这个人办理这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需要从广州营口两地来回倒啊，万一哪个环节中出现问题了，缺这少那的，可能都会来回跑。那么现在都不用了，通过网上可以申请了。如果一旦你这个申请有问题的话，网上部里平台也会给你做出相应的回复啊，你差在哪可以再重新申请，特别的方便。
2: 好，有一位刘先生啊，手机尾号是6924，这位听众呢打来电话了，看他有什么问题。你好。喂，哎，刘先生，您的收音机可以关掉好吗？
4: 哎，喂，
2: 喂，
4: 喂，
2: 收音机关掉。
4: 好了。
2: 啊，直接拿电话听就行了。
4: 好了。
2: 您的问题可以讲。
4: 喂。
2: 哎，
4: 我想咨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往年呢，咱们退休这个退休人员呢，在7月份就已经发放这个增长工资。
0: 调支，
4: 而且去年这个在咱们那个人大会，那个人们总理李强的讲话当中也提到了，
0: 调支的事，
4: 提高增加在基础工资基础上增加20块钱，但现在快到年末了，我不知道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落实。
0: 是这样的哈，大叔，我们呢也是社保经办机构啊，也是落实和执行咱们国家的相关政策的部门啊，但目前呢，就是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还没有收到今年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的相关文件。像您这问题就说的是什么时间能出台啊？我们只能答复您呢，就说如果省里国家出台相应的文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去落实和经办。
4: 有什么问题呢？

0: 现在啊，这个社会上这个杂音呢，这个传播不少。
1: 嗯，
0: 对咱们这个党的政策方针呢，理解上都有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我寻思和你打个电话，
1: 嗯，
0: 从官方说一说，同意同意当前的政策和过解读问题。
1: 嗯，
0: 我别的意见没有。
1: 好，
0: 涨和不涨，咱们都能接受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在这个中国领土上，这政策和传承这个。这个传统链，怎么涨怎么弄，还是有上面定。
1: 对对，是的。
0: 所以说我
1: 说你也得理解。
2: 咱们这位听众的觉悟非常高。
1: 是的，
2: 没错啊，就是有一些短视频呢，或者是其他一些自媒体啊，有关于社保一些政策呀、啊
1: 嗯，
2: 他们可能不是很权威啊，传起来的时候容易误导我们广大的市民啊。
1: 是的。
2: 所以呢，咱们要了解社保的政策，一定要听
3: 通过官方渠道。
1: 对，
2: 嗯，比如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嗯
2: 啊，还有我们社会保障部的官网啊，
1: 嗯，对
2: 啊，那个
0: 好
2: 吧，好了，谢谢您这位朋友啊，嗯，好了，再见，哎。这个咱们就是有一些自媒体，他为了吸引眼球是吧？有一些信息是严重不符啊。对，是不对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位叫回眸的朋友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3: 他说，你好，想了解一下退休职工男的多少岁退休，女的多少岁退休，另外关于退休的时间规定有一些什么政策吗？
1: 那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去年国家出台一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个文件啊。在2004年1月1号，一月一号以后参加那个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还有自由职业者哈、啊，咱们男的同志年满60周岁，包括女的年满55周岁，按照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他的缴费年限现在是满15年就可以达到法定退休，可以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从2025年1月1日起呢，我们这个原法定退休年龄是由60周岁哈、啊、改为63周岁，那么女同志呢50周岁呢改为55周岁，55周岁的女性呢是改为58周岁，但是呢，这个我们国家出台这文件呢是可以弹性的选择提前退休的。
3: 话2834700进行这个业务咨询或政策咨询，但是提示大家，电话接通之后，您一定啊，要记得把收音机关掉，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好，接通宋女士的电话，2020号，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请讲。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单位职工吧，还有2个月要退休，但他现在本人呢，想就是把他自己这个不想在单位退，他想转到灵活就业，转到暂遣，在营口的暂遣去退，这种就是说他们有这种说法，说在比在企业退开以后开得多，有这个说法吗？
1: 没有。
4: 没有呗，
1: 对，是
4: 他是不是都是按着他不管灵活就业还是在职员工的，都是按照他们的比例和年限工龄计算的，
1: 对，
4: 都不是按照这个区域计算的，
1: 对，是的，
4: 那好了，谢谢，
1: 好的，
2: 好嘞，再见啊，好，2834700是我们的热线啊，欢迎大家能够打电话，这样跟我们嘉宾聊起来会更加的直接。这位呢叫旭日东升的朋友呢，他想要查一下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办理退休，然后还可以请咱们的嘉宾查一查养老现在在哪里参保的，帮我查一下他的养老保险是在哪里参保的，在哪里参保的，这个自己按月交保险他
1: 应该自己了解这些情况。对
2: 呀、
1: 啊，
2: 对，
1: 但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单位啊、他要是有单位的话，单位可能比如说是在暂遣参保啊，还是在西日参保，他不知道单位的情况。
2: 那个，就我们能够从后台看到他是在什么地方参保，
1: 是
2: 可以的哈。
3: 好，稍等啊，我们现在这个海涛正在给你查询。现在我们接通吕女士的电话是2597号，吕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哎。我想打听一下子，我儿子是12年大学毕业的，完毕业之后呢，那年参加工作了，但是单位没给缴养老保险，现在能不能把12年的养老保险给补上？13年他才开始保的。
1: 是这样的，大姨哈，就是说如果是单位原因造成的没有给这个您的孩子进行这个缴纳养老保险啊，那么需要找到这个所在的单位啊，提供就是您的孩子的相关的档案材料。

0: 说和单位的合同、工资单等等，嗯，到我们社保，对，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嗯，那么我们会审核这个相关材料，没有问题的话，嗯，就可以办理这个补缴。
1: 你要我们要工资单，
0: 对，就是您需要联，首先要联系这个单位，原单位，因为你个人想补补不了啊，必须通过单位，是单位原因给你办理的欠缴，你要通过单位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来申请这个，给这个孩子去办这个补缴。
1: 那个单位证明他在那工作过，
0: 对，
1: 开这样的证明，
0: 不是开证明，是要提供当年您孩子入职时候的相关的合同，就是比如说招工合同，或者是孩子解除和这单位离职的时候的解除合同，还有这个对应的对应期的工资单，嗯，我们要进行核定。
1: 离职工资单那个条，但是没有合同啊。
0: 嗯，那我多问一句哈，那就说您的孩子在这个单位是临时工，不是正式员工， 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缴纳了，应该是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工作，
1: 对，
0: 啊，每个月都有工资单。
1: 对，
0: 嗯，您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就是还是首先第一点，你要联系单位，单位同意你办理这项业务哈，然后单位可以把他现有的相关的材料提交给我们。就是没有，就是说单位当年可能是没有给他及时办理合同，是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呢，
1: 不给办呢？
0: 对，但是呢，你有这个实际用工的这个情况啊？
1: 对
0: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需要您把相关的就是和单位沟通好之后，提供相关的材料，然后我们根据相关的材料给您进行答复。
1: 要什么材料具体点说一说，
0: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啊，如果合同没有的话，你有什么能证明在这个单位的啊，你可以让单位提供上来。
1: 工资单不就是证明吗？
0: 可以，我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材料啊，如果其他材料没有，你只有工资单，对吧？啊，那你要把工资单提供上来，经我们相关部门会给你一个答复的啊，会看看你，比如说你的劳动关系不明确，那么需要由相关部门去给你确定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办理这个补缴的业务啊，就是我们要看你的材料的情况来给你进行回复啊。
1: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2: 大姨，这样，现在呢，我们是广告时间，马上就要整点广告了，然后我们的嘉宾上外面接通您的电话，您不要撂电话，好不好？哎，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好，张主任到外面接通了这个大姨的电话，大姨您不要撂电话啊。
3: 好了，广告来了啊。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9: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9: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9: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
12: 在我们这个市民群众啊，越来越多的朋友知道了。我们办理一些社保业务呢，不必要再跑我们市政服务大厅了，
13: 对
12: 对吧？
13: 对，
12: 在我们营口呢，现在 有很多的这个线下的机构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去了大那个盼望路，中国银行的盼望路支行，
8: 对对，
12: 这是一个银行机构。另外社区呢，就是
8: 通惠社区，对对。
12: 那其他一些银行机构，您再说一下还有哪些？
8: 这里呢，我们有工行、农行哈，还有这个中行刚才说了，还有交通银行啊。目前呢，就是这几个银行跟与我们已经是形成了合作啊，就是涉银便民服务网点啊。那么这里还要单独介绍一下咱们工行。工行呢，现在是全地区的工行啊，它有一台自助机，每个工行网点都有一个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呢，会单独的办理咱们养老保险的相关业务，比如说刚才这个认证的这个业务啊，在咱们工行的任意一个网点都可以办理。那么就是工行的新华支行、农行南窑支行、农行盖州陈兴支行、大桥钢都支行，还有农行的开发区支行，以及中行盼盼路支行和交通银行营口海湾支行，这几个目前我们开通了，在市内开通了7个这个银行的这个涉银合作的网点。那这里呢，现在涉银的合作网点呢，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52项咱们社保的高频的业务啊的现场办理。那么我们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入驻到咱们各家银行。
7: 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我们现在啊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哎，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应该是幸福圈吗？就反正这几个字啊，他就说啊，现在这个路上还多了一些老头乐的这个车辆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咱们现在营口交警啊，包括大二桥啊，这个八一圈的交警呢，都是对这个老头乐呢进行这个整治了啊。还是提醒咱们市民朋友，就这种车呢，它根本不适合上道开。
0: 哦。
1: 危险系数特别大，一旦要是这个把人撞了，因为它没有保险，是吧？
0: 对。
1: 要承担这个责任呢，可能更多。那么别的车要给它撞了的话呢，它稳定性很差，是吧？所以说，你不管是开车。被撞或者撞了别人啊，都对自己非常不利、啊、
0: 哎，你会发现就是有人在卖东西的时候会说，你买我这个东西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嗯、
0: 但你突然会发现呢，这个老头乐是不是咱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
1: 对啊，
0: 那你就是可以这么想，我是不是买了吃亏，买了上当？
1: 嗯，
0: 这吃亏和上当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真的要是碰上了的话，就所有的这个你跟这个被撞的人之间的这所产生的一些费用，
1: 嗯，
0: 都是自己负担的，
1: 自己承担呢。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所以你曾经老头乐给你带来的那些方便，你会发现，就在那一刻，你拿出那么多钱给人家作为赔偿的时候，你觉得没有方便，全是麻烦。
1: 对，全是麻烦啊。
0: 嗯、
1: 对，就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咱们这个购买老头乐和开老头乐的朋友心里都特别有数。
0: 是啊。
1: 他为啥还要开呢？
0: 还是一个侥幸心理的。
1: 他觉得开这个东西比较方便，另外也不用交什么保险，也没有什么牌照啊。
0: 嗯
1: 嗯。价格还不太贵，
0: 嗯，
1: 是吧？自己呢能带个布，
0: 对
1: 啊，但这安全呢隐患是特别大的啊。
0: 就是我们不希望用血淋淋的教训，然后让人去警醒。
1: 对啊，你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些视频呢，老头乐带来的这些这个安全隐患引发的这个事故啊，都很触目惊心。
0: 对
1: 啊。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是17:39了，红旗小学的门前现在，孩子们走的还是挺快哈、啊。这个门前车不是那么堵了，你看
0: 它不仅不堵，而且车速还提上来了，
1: 车速挺快，这没到十分钟哈、
0: 啊，对呀、啊，
1: 感觉没到十分钟，今天挺快呀、啊，
0: 嗯
1: 啊，但是从这个画面也看到了，以前这个时间段啊，路灯也没亮。
0: 哦，
1: 是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已经是擦黑了，
0: 嗯
1: 啊，路灯也亮了，车灯也很亮啊。哎呀，再看一下其他路口吧，再看一下这个是万达广场制高点啊，市府路和渤海大街，渤海大街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红灯等待，可以看得出来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啊。市府路、嗯、这个是这个路口往南走，中天国际制高点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随时的留言啊，您行经哪个路段，现在这个路口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在平台当中及时的跟我们分享。
0: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啊 ,YKFM951,YKFM951, 非常的方便，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
1: 嗯。
0: 现在我们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个天呀、啊、你发现4点钟之后，你只要4点到5点钟这个时间你没有好好过珍惜过啊，
1: 嗯，
0: 精打细算的过，一眨眼天就黑了。
1: 那可不。
0: 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啊。
1: 这个、嗯、白天越来越短了啊。嗯，天宇鸿府制高点看的是市府路的南段啊，从那个国税局往南看，哎呀，南向北的车要明显多于北向南的车呀。
0: 嗯，哎，说到这儿啊，这两天你看到有一个热搜了吗？
1: 怎么了？
0: 就是

0: 说有一位这个游客在悬空寺啊，
1: 啊啊，
0: 然后做一个人体像，就是其实他就是我们就所说他可能是把着那个做一个引体向上啊，嗯，当然了现在已经被警方立案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文明的行为是五花八门，
1: 对啊，
0: 有谁会想到他做一个引人体向上呢？他是怎么想的？
1: 他游览这个悬空。

0: 事吧，应该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1: 对，而且还有最近是两件事儿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个是一女子在高铁上开免提通话一小时。
0: 呵，
1: 咱们以前总说你手机你是看视频呢、啊
0: 嗯、
1: 你是通话你玩游戏啊，你不要外放，对不对？我觉得同事江东做的就挺好的，
0: 是吧？
1: 一般江东我一进办公室，他就好像在电脑上开一些这个节目啥的、人家都戴着耳麦
0: 啊、
1: 然后基本我们俩其实隔就是邻桌嘛、你啥也听不到，我觉得真的好文明
0: 对，
1: 那你看啊，前者他就有人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免提你就关掉，然后他说干你啥事儿？干你啥事儿啊？
0: 有的是不是说开着免提啊？有的本身它的这个播放器这个音量就很大，
1: 再加我们北方人这个嗓门也有点大，
0: 对
1: 啊，再加上你说免提就是这种噪音啊，让你如果你当时心情是特别好，你还能容忍；
0: 是，
1: 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你就觉得那种就是那种爆发点、马上就临近了，
0: 你非常的焦躁。
1: 是的，前者呢扰的是车厢的安宁，这后者损的是文物的安全。但是你看啊、咱说抛开表象看本质，他们都是同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当个人的私欲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文明的底线就受到了挑战。说当这个你比较自私的一方面，任性的一方面无限的被放大，然后就把这个公的一方面的边界被模糊消解了，所以我就想凌驾于大家之上，变成了一种潜意识的就是一种习惯了。以前咱们说高铁占座呀，还有这个就是有的像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不文明的现象有的时候还挺多的，虽然它属于个别哈，但也确确实实折射出了很多人就是这种私欲，全是自私的这种想法和做法。
0: 前一段时间哈，有这个艺人呢、高铁占座，助理呢反倒要求被占座者将就啊。后来呢，徐州12345热线呢被粉丝群体发起的4.8万条投诉攻陷了。那么这些现象啊，提醒我们，就是随着我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之匹配的公共意识和规则素养仍然需要去补课啊。这个绝对不说是苛责，而是我们社会转型期必须要跨越的一个文化心理关口。发展呢不止于高楼广厦，那么一个社会的成熟度呢，最终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能否在走出私欲之后，依然对他人、对历史、对公共规则保持一份敬畏和尊重。
1: 其实还有啊，你看以前咱们说遛狗不牵绳，高空抛物，这都是屡见不鲜的啊。
0: 对，
1: 正是通过立法明确责任，执法形成震慑，宣传凝聚共识，才让这个牵好狗绳拒绝抛物转化为普遍的共识习惯。
0: 对，
1: 就有些时候我们发现，特别是手机这个声音外放，我觉得以后人们达到忍无可忍的这种程度的话，一定会立法的。比如说啊，你在公共场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引发了这个肢体的冲突，
0: 你看看，
1: 然后就开始变成刑事案件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像高空抛物一样啊，就立法了。人立法了，可能人就这个行为不文明的行为就被约束了。
0: 当然我们现在也很可喜的看到，就是你到一些有地铁的一些城市哈，地铁每天拉的这个乘客也是特别多啊，很多人呢到了地铁第一时间首先是找座，如果实在是没有座的话，就站着的话也是在打开手机，他们也是
1: 嗷嗷呗。
0: 不是，就是现在啊，我走过这些城市发现地铁里就是都很静，就没有外放的这样啊，包括在地铁里吃什么有味道的一些东西，比如吃包子、韭菜盒子、吃这榴莲呢、是不是？就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现在是少之又少了。当然，不代表着这种现象没有，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多数人我觉得还能够做好这些行为的。
0: 对，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城市里的，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啊，这文明素养呢还是肉眼可见的在增长着。
1: 对呀、所以我们说现代化，你看不仅是发展的宏图，更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温度与质感。
0: 对
1: 啊，你特别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觉得虽然我们是在一起，不管是办公啊学习，但是彼此又没有打扰各自的生活。因为你会发现你要说出来好像影响了感情，不说出来你就自己在那内耗，有这种感觉吧。
0: 对，
1: 所以愿我们共同努力，在时代前行中我们涵养现代文明的素养，在相互尊重里共同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园，不管是社区里还是公共场所，还是一个比如说公共汽车的这个空间。

0: 空间，还是说高铁的那一个车厢的空间，尽管啊是短暂的缘分，但是这一刻就显得格外的美好。
1: 对，没错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视频大屏幕啊。今天天宇鸿福至高点显示出来的市府路的这个画面呢，有一些这个小复杂啊，车特别的多。我在想是什么样一个原因让市府路就是南北方向车这么多呢？是不是跟这个学府路，从南湖大家购往南向北那条路现在修没修好？比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那条路南向北没有修好，所以呢造成它相邻的市府路这个分流过来的车辆特别多呢？来看一下啊，哎呦，真是这样。杨丽你看，这个是复兴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学府路，这是从这个是什么位置，我看看啊，这个是原来那个老复兴院，就是金庸山大街往南，往南左侧就是东侧，这个道路呢仍然是封闭的状态，所以啊就是南向北的状这条路呢现在是封闭状态，所以造成了相邻的，你比如说一个是往东的话它是盼盼路，往西的话呢是市府路，南向北的车就多了一些啊，这条路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没有完全的修好。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天宇鸿福制高点市府路南向北啊，车特别多，你看压在一起了。哎，有两台车怎么在这个路中间，这是剐蹭啊，看不看到这个位置
0: 在哪里？
1: 刚才交警好像也掉到这个这个口了。那个是什么位置？我看啊，玉和院的东北角，玉和院的东北角好像有两台车发生了剐蹭了。
0: 你说就是在你启动
1: 西北角，
0: 在你启动车的那一刹那，你无论如何你也想象不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你会跟一个车进行剐蹭的，对吗？
1: 对啊。
0: 所以就是你感觉到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是确实有些时候你是可控的，所以开车千万别溜号，然后别看手机，因为我们说了，有些摄像头是你要是打电话的话，人家给你扣分了，你罚钱，你就别看手机了。而且你耽误半小时，你真的发现什么事都不耽误。像今天我们去排节目啊，手机没有电了，然后就在办公室充电，就将近一个半的小时。那你要是觉得哎呀不行，我这手机时刻拿在手里面哈，后来我就心想，你说咱是多么普通一个小人物，这一个半小时这手机
1: 能怎么着啊？
0: 怎么样啊？
1: 你能谈多大买卖啊？
0: 是不是？虽然回去了有几个留言，但是都不碍事儿，也不影响任何事儿，
1: 无关紧要。
0: 所以开车是安全的大事儿，您千万别开车看手机溜号，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对啊，
0: 后悔来不及。
1: 对啊，就算是这个红灯要等一个半小时，
0: 等
1: 一分钟，
0: 有点狠，
1: 等一分半
0: 啊，
1: 是吧？90秒，你比如说钢铁的入口，这消灯时间就比较长。钢铁路口，对吧？那你说，哎呀，我看会儿手机，那有时候你看起来哈，它就上瘾了，
0: 不，
1: 它就放不下了。
0: 哎，你可以看啊，但是你那一刹那，由于你知道时间短，你要求的就是速度，你就刷视频的时候，本来短视频就已经够短的了，但是你为了在这一分半到两分等红灯的时间里面看到更多的视频，因为你觉得你这看得值得一看呢，你刷的那个速度刷
1: 就快了哈，
0: 老快了。然后哎，那边红灯了，然后你就心想。刚才我看着啥了？就是给自己制造点紧张的气氛。
1: 不，你说那功夫你要是不拿这个手机，你也没缺啥。
0: 对啊，你就稳稳当当着等呗。
1: 反正文明驾驶、安全驾驶、不分神驾驶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多少遍了啊。每天都会因为自己的这个疏忽大意，路上这种交通事故还真的挺多的啊。大家呢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你看似不经意的拿起手机这么一个动作，可能下一秒就会发生追尾、剐蹭啊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你说孰重孰轻，哪个值啊？自己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数啊。
0: 是的，
1: 就像我们交警到直播间也经常跟我们说，现在因为这个分神驾驶带来的交通事故，每天处理的真是特别多。真是
0: 有过吗？
1: 我倒没有，但是我亲眼目睹过。不希望这样的事呢发生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身上了啊。要不然的话，你看啊，是那个没有人员受伤，但是你说你修车也好，理赔也好，这一些程序走下来，确实挺耽误你的精力的。
0: 对。

0: 咱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说说饮食的事儿啊。
1: 饮食
0: 为啥要和大家说呢？因为这个时间你回家就是吃饭了。
1: 怎么了？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个秋天，如果你不爱开火炒菜，你看啊，一炒菜，哎呀，你还得戴个小帽，不戴帽你还得戴一个这个，反正就是小头套吧，要不然一头油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就嗷嗷的，就是在厨房里，那你能不能一锅这个下来，这个菜就一锅下来？
1: 一锅下来，一锅出吗？
0: 一锅出啊！
1: 啊，
0: 所以呢，秋天跟朋友们说，你可以蒸菜。
1: 啊，蒸菜。
0: 对，比如说早上你蒸饭，你比如说你两口人就蒸两份，三口人蒸三份，四口人蒸四份，就小碗、然后呢，蒸完了饭之后呢，你可以蒸鸡蛋糕、蒸菜，然后还有一些青菜也可以蒸。你看现在告诉你，像鸡肉、板栗啊，你可以蒸一蒸，很快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南瓜，是不是南瓜这不也可以蒸吗？地瓜也可以蒸，
1: 蒸。
0: 然后莲藕、肉饼都可以蒸，还有这个，你如果你早上一般家里不做鱼啊，你要晚上蒸个鱼，是不是都很方便？
1: 有时间，
0: 你就觉得晚上回家吃饭很方便，你千万别觉得麻烦。为什么有些人他晚上下班之后他不想回家做饭？原因就觉得你说都已经很累了，这一天工作对吧？
1: 对啊，
0: 你还要做点饭，你就觉得没得到休息。关键你吃完了饭，你不还得洗刷刷洗刷刷吗、
1: 洗刷刷？
0: 那怎么办？你就蒸一下，蒸一下一锅出，非常的方便。
1: 蒸一下是不是还有营养啊？
0: 应该差不多。反正你想，任何不管是蒸菜炒菜，它肯定有营养流失。但有一部分呢，蒸有蒸的好处，炒有炒的这个香法。所以就有一些菜你不太想做，就是秋天，然后很建议大家就蒸菜，搁点酱油，搁点油，娃娃菜扒两个小虾仁一蒸，一锅全好了，对吗？哎，香菇
1: 就不用炒。
0: 对，你香菇，然后放点这个蚝油啊、枸杞呀、盐呐、糖啊、味精，一放一会儿一锅出，方不方便？
1: 方便。
0: 还有就豆腐沫蒸鸡蛋，是不是？就这个蒸菜。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时间咱们回家了，你吃的菜有炒菜，还有这个包括就是这一段时间海鲜也特别多，各种做法哈。但是还是温馨提示大家，晚餐虽然大家都想管理身材，但是晚餐专家说了，你不要不吃，饿着肚子肯定是不行，你可以少吃，哎，只要少吃就问题不大。哎，有一个段子说的特别有意思啊，他说现在这个女性啊真是要命啊。
1: 怎么了？
0: 说中年减肥的绝招是什么呢？如果你正常吃饭啊，就是对自己不行，你这就容易胖对吧？然后呢你得少吃，还能勉勉强强，说你最好是绝食，你才能够保证好自己的身材
1: 啊。
0: 实际上这就进入了误区。我看今天啊，新华网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管理身材的事儿啊，说千万别瞎管理啊，因为如果你要是净吃蔬菜也不吃肉，清水煮菜，最后你身体都觉得我是过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他在里面都乱套了，他着急了，但凡你吃一点啥，他就赶紧储存吸收。所以你就会发现我饿着肚，然后你看，所以生活要是在正常的一个轨道的话，就不会出现大错。
1: 好，这个一到这个快，
0: 然后你看，所以生活要是在正常的一个轨道的话，就不会出现大错。
1: 好，这个一到这个快到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做法啊，怎么样既营养又健康，同时呢，这个还不是那么太麻烦，
0: 对啊，麻烦啊。
1: 总之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吃好饭，也不能说想要保持自己的身材呀、或者想要减重啊，这个让自己挨饿、
0: 对，
1: 怎么样吃得健康，吃得科学，吃得合理，哎，那个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啊，不是说单纯你就瘦，你瘦的要健康，
0: 对，
1: 对吧？哎，
0: 接下来咱们就说一条路况吧，无处不在说。
1: 说什么？
0: 说来你看一看这条路况、你还能解释解释。
1: 哎呀，无处不在说的是工农路哈。一星大汽贸路口北向南有一台私家车呢，在非机动车道上直行，一直呢滴滴前面的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我向右转他还抢过去了呢，还挑衅的看我，意思是我右拐的挡道了。工农路一星大汽贸路口北向南一台私家车，他私家车他在非机动车道上你直行啥呀？那是他的道吗？对吧？而且还一直滴滴前面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

0: 这个画面我不知道这位叫无处不在的朋友记录仪有没有清晰的把它记录下来，是吧？如果比较完整的话，他这样的行为我觉得一个是不安全，二一个呢就是特别不文明啊。咱们可以把这个小视频你这个记录仪上可以给我们下载下来啊，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找这是功能录哈，暂停交警是吧，进行一下处理啊，必须要给这样的一个违法的一个驾驶员，不文明的驾驶员一个教训，要不然的话早晚他这么开会出事儿啊。
1: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在这儿说，大家可能是没太走心啊、
0: 嗯、
1: 但是真的有一天你可能是刮了碰了，你会觉得哎别说啊，有一天那主持人说那事还真对劲儿，
0: 真对啊，
1: 真的就是开车溜号了、
0: 嗯、
1: 哎开车看手机了，打电话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红灯我看了一下，不是这个绿灯的尾巴往下抢一下，结果呢、
0: 嗯、
1: 就碰到了，是不是？
0: 是
1: 生活全是由细小的细节这个组成的，你细节做好了是不是大框也不会错呢？
0: 对呀、啊，你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天宇鸿福制高点现在仍然显出来这个画面呢，就是智泉街和市府路交叉路口的这个角，应该叫什么角呢，叫南向北方向，刚过了这个智泉街这个路口，应该有两台车呢发生了剐蹭啊，其中有一台呢应该是出租车哈、啊
1: 嗯、
0: 和它的右侧一辆私家车呢发生剐蹭，出租车现在打着双闪，我看这个事儿这一幕已经至少能有20分钟了，到现在没有解决。其实我看，从我现在看的这个画面啊，这个双方损失并不大，没必要两个人在这块继续在这交涉哈。
1: 嗯
0: 嗯，通过我现在观察呢，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出租车，嗯，责任应该大一些。就在等什么呢？在晚高峰车挺多的，南向北啊，这个路口啊，就是市府路和智泉街的交叉路口，南向北刚过路口，也就刚刚过路口，过了斑马线啊，两台车发生了剐蹭啊，一台出租车正在打着双闪，这在等什么呢？这毛病啊，这谁的问题？现在清晰可见呢。
1: 所以咱说呀，
0: 嗯、
1: 就是开车，你看是一件你觉得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
0: 对啊，
1: 但你要能把车这个开好，
0: 嗯，
1: 这十年我没有违章，
0: 嗯，
1: 你一分没扣，
0: 嗯，
1: 那您是牛人。
0: 对。
1: 对吗？
0: 对，
1: 嗯
0: 嗯、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啊，争取呢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一辈子开车不出问题啊，没被扣分没被罚款啊，
1: 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
0: 啊、这样的人有吗？
1: 找一找呗，
0: 找一找哈。
1: 嗯，
0: 好，那好了，马上呢到18点了，一会儿呢在广告还有天气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稍后我们接着聊。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

0: 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3: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白天转晴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0前后转西风3到4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12到21度，鲅鱼圈12到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午后转中雨，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10到2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到中雨，白天转晴并伴有雷电，南风6到7级，阵风18到9级，

0: 前后转西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5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银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银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银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北京时间18: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哈，真就是发生了一点点交通事故的事儿啊。12岁男孩不慎撞倒价值40000多的摩托车。
1: 哎呦！
0: 故事的接下来是他没有离开
1: 啊，
0: 而是努力扶车27次。
1: 哎呦！
0: 这个时候车主来了
1: 啊，
0: 车主说。哎呦，孩子，你有劲儿吗？
1: 嗯，
0: 我这个车重达几百斤啊，怎么赔偿呢？叔叔不要你赔偿，但是想送给你点礼物。
1: 好啊，什么礼物啊？
0: 孩子心想了，还送点礼物，
1: 是
0: 不是？哎呀，送礼物，送礼物，送啥呢？然后说，叔叔送你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你。
1: 因为当时就哭了啊！
0: 你能够主动扶起摩托车，证明你就是。不是一般人，
1: 对，敢于承担责任，
0: 对
1: 啊。话说这件事呢，发生在河南新乡啊，前不久的一件事啊。这个小男孩呢，我们从这视频画面上来看，他是自己骑了一台，他是不是自己骑了一台车呀？
0: 不知道呢，
1: 好像不小心呢撞到了一个路边停着的一个摩托车啊。嗯，但是撞倒之后呢，小男孩没有离开，
0: 对，
1: 而是努力扶了27次啊。那么对此呢，这个车主也说了，我这台车呀重达几百斤，孩子呢敢于勇于承担责任，不会要求赔偿啊，为孩子的行为点赞。那么此前的报道说什么呢？摩托车车主肖先生说了，说他在小区发现自己的摩托车在地上躺着，调了监控我才发现是被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弄倒的，但是看着呢也不像是故意的。那么这个小孩弄倒之后呢，没有走，而是一次又一次努力的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车。这个车呢自重就是500多斤。这个肖先生就车主他

0: 说了，我身高1.8米，我去扶的话呢，还得咬牙。但这个小男孩啊，前前后后总共扶了27次，仍然没有扶起来，
1: 还是力气不够大呀。但是精神真可嘉呀。
0: 嗯。小男孩啊，后来找到了啊，今年12岁。男孩的妈妈也跟这个记者说了，说他很小的时候啊，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意外，在现场呢等着没有离开。那么这一次呢，一样很棒。回头呢会教育他，碰到这种情况求助身边的人去帮忙。我们要为这小孩哥点赞啊。那么这车主呢其实也挺善良的，
1: 对呀，
0: 啊，自己那台爱车价值4万的这摩托车倒地一定会有受伤，
1: 啊，
0: 受损，嗯，但是
1: 这个大哥哥没太在意
0: 啊，
1: 而是喜欢了孩子的真诚和担当。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是一样，反正做错了事呢你就主动认一些错，
0: 对呀，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原谅一个很真诚的人。
0: 是，
1: 嗯，
0: 咱就怕什么呢，在路上啊出现了小刮小碰
1: 啊，
0: 两个人呢喋喋不休啊，争论不休，责任呢本来很清晰，损失也不大，
1: 嗯，
0: 结果呢在路口这一停啊，这一降，造成了其他车辆的严重拥堵，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是在天宇鸿福的制高点啊，市府路和智贤街交叉路口啊，这个是南向北方向，刚过这个智贤街，这两台车搁这儿，在这儿呢剐蹭好长一段时间了，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你看我们这画面啊，这车主仍然在地上啊，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事故其实一看，
1: 刚才你就关注这个是吧？
0: 对呀，
1: 现在他还没走。
0: 是啊，这至少半个多小时都得多了啊，你到底是，
1: 你到底想干啥？
0: 对呀，
1: 就给南哥急成啥样呢？
0: 嗯，
1: 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了。
0: 可不，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故真的很清晰是谁的责任，
1: 嗯，
0: 啊，但是当事人呢，他就是故意啊，在干什么？
1: 拖延时间。
0: 拖延时间，或者给自己找一些
1: 把这个事故的主体混淆。
0: 对，然后呢，给自己摆脱责任。
1: 嗯
0: 啊，哎呀。就是你看人家，咱们刚才说这新闻，12岁的小男孩，是吧？
1: 你看人家小孩
0: 敢于承担责任啊，
1: 对。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6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

0: 家有爱有欧派，订购蓝屏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大宇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宇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半条被子》。
9: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2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卫生部干部团的3名女红军随部队来到沙洲村，满身疲惫地来到沙洲村徐姐秀家的门口。
10: 姐妹们，咱们就住这户人家吧。
11: 你们几个是？
12: 大嫂，我们是红军，大部队在附近休整，想在这儿啊借宿一下。
11: 哦，大嫂，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12: 哎，官府的人说啊，红胡子要来了，见人就杀，见什么抢什么，这大部分的人呢，都躲进山里了。
10: 大嫂，我们就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2: 哦，那就好，快进来。当家的，你先抱着孩子。哎，这缸里也没米了，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11: 大哥，你们也没吃的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
12: 咱们

0: 起吃。
1: 好，我这就去。
2: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虽然这床啊窄了点儿，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
3: 谢谢大嫂，
4: 谢谢大嫂。
5: 三名女红军战士走进徐姐秀家的卧房，只见木床上铺着稻草，几片烂棉絮和一件旧蓑衣堆放在床边。
4: 大嫂，你们就该这个过冬吗？
2: 实在对不住，我们家呀平时就只有这些东西，家里穷没法子。
4: 哎，大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晚上我们一起盖吧。
3: 对，一起盖，
4: 一起盖。
2: 好吧。
5: 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三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母子与三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温暖守护着百姓与红军最赤诚的军民情。
2: 这几天你们睡得还好吧？
3: 挺好的，谢谢大嫂。我们得集合了，这队伍啊要出发了。
2: 哎，吃点东西再走吧。
3: 不了，
2: 大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这条被子就送给你了。
3: 哎，这可不行，
2: 你们三个人就合着用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远路，我们怎么能忍心把它收下呢？
3: 我们在家里至少啊还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4: 哎，大嫂，你还是收下吧。走，咱们集合去。
2: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4: 快把剪子给我。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2: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您，到时候啊再送给您一条又新又暖的被子。
3: 这好，好，我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6: 大嫂保重，
7: 大嫂保重，
6: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
2: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5: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

0: 之心，报父母之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

0: 常驻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的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

0: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
1: 我希望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的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

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

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0.5至0.8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0.5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0.1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

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

0: 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1: 梅花

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轻视。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
7: 好，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
11: 群一群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妈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

0: 十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只记我。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

细雨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渡得过24帧的日落，却渡不过记忆暗河里沉浮的碎片。

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反而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此去间凝成琥珀，将未解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

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拉得薄如蝉翼。原来消逝的何止四季，还有站在时间对岸再也够不到彼此的我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线，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轻视。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生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马武有钱，你想啊，他占山为王的，他能没钱吗？要了一桌酒席，自斟自饮。马武是思来想去，感慨万千。马武想起来王莽篡位，逼死了自己的父亲马青，自己首任十二时辰官，杀了钦差，这才反了王莽，到金顶太行山占山为王，还改了个名叫正方大王。一晃十几年过去，本想这次五科场我比武夺着状元，掌握重兵，我就可以号令天下。早就听说有个汉殿下叫刘秀，曾经跨虎登山走南阳，我要把这汉殿下仿照，我就保着他灭莽兴汉。没有成想那王莽竟贬了岑彭小儿为状元，弃我不用，一怒之下反了王莽。不知我何日才能见着汉殿下呀？想来想去，王莽又想到那个出家的道士给他算卦来了。那个老道曾经给他算一卦，说岑彭能当上状元，他当不上。现在一想，这老道这卦还真挺准。马武到现在还不知道呢，那个道士不是别人，乃是祁连山八宝红云观的水镜仙师田沟丽，那是当代的高人呐，审时度势，人家料定岑彭武艺高，能得到王莽的赏识，必为状元。马武喝着闷酒，越想越来气，一摆手，伙计，伙计过来了，离他三步远，站那不动，不敢往前来，害怕。英雄，把笔墨给我拿来。这伙计一琢磨，这位好长得好像山大王似的，一脸凶相，啊，蓝靛脸，你喝酒喝酒呗，拿笔墨干嘛？但是没敢多问，把笔墨拿来了，还拿了一些纸。马武用手一推纸，不用纸。他稍一想，把笔告饱了，提笔在这雪白的墙上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某家生来性情鲁，受过十年寒窗苦，天下惶惶不太平，因此弃文贤武，王莽开科来取士，不辞千里来迎吾，独夫无信匡天下，重用岑彭不用吾，一怒反了五考场，四海漂流寻汉主，如若保了汉殿下，是灭莽诛苏是马武。灭莽诛苏就是杀王莽宰苏县。写完了，他把这笔啪往旁边一扔，再看那伙计出溜，吓得钻桌底下去了，心想我的天哪，我当他是谁呢？这一写才看明白呀，这就是大闹五科场那马武啊，他跑我们这儿来喝酒来了。此时酒楼内还有很多喝酒吃饭的，一看墙上这诗都不敢再搁这喝了，赶快下楼走，怎么的，怕摊事儿。马武望月楼题反诗，看着这些人惊

慌失措的样子，他毫不在乎，甩开腮帮子继续吃。但马武怎么也没想到，就在旁边那个单间里边有一个人，也是跟他前后脚到里边吃饭，点了两个小菜，弄俩馒头一碗汤，正在那吃着呢，一边吃着一边想马武。那说这人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汉殿下刘秀。原来刘秀在五个场那地方乱哄哄的跟着跑出来了，也是饿了，一看这望月楼这个地方啊不太乱，没有官兵，这把马拴在外边上来，先赶紧吃口东西。再一个，刘秀还惦念着那马武能在哪儿呢，如果现在能见马武可就太好了，现在要见不着的话，天下之大，我上哪儿找他去呢？最好啊现在就能碰上。你说我呀吃完饭就离开长安城，如果那个马武要没有离开长安，那我就找不到他呀。可是我要不离开长安，我还很危险，这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马武一提反诗，别人一片喧哗，刘秀挑着半截帘子往外一看，哎呀，马皇兄。刘秀这是内心的话，现在他把这马武就当成亲人了，叫马皇兄，哎，就尊位皇兄了。但是就在此时，意外的事情发生。原来管账的那个先生挺刁滑，他一看马武踢反诗，就知道给这酒楼惹了事儿，他悄悄地退出去准备报官，就正赶上前边来了一队人马。他一想既有官兵就可以抓马武，他就过来报告，怎么那么巧，现在这队人马领头的正是新科武状元岑彭岑居然。原来此时王莽和他手下许多大臣都已经出了五个场，回到八宝金殿落座，三七王大刀苏宪指挥他手下的战将和军卒在抓马武，也抓刘秀。刘秀金河嘛，哎，射过王莽，那也得抓金河呀。岑彭现在领着一些人是准备够奔八宝金殿的，去拜见王莽。古时有这么个规矩，武状元真要是被点中后，正宫娘娘亲自插花，这可是给武状元特殊的优待。你像说文的要当了状元，那娘娘不管这事儿，武状元娘娘给带花，娘娘插花，岑彭得走这个过程准备上金殿。这一次到武客场来比武的人，即使没有胜过岑彭的，王莽也已经下旨意了，是俱为高官，说没有机会比武的愿意为国家效忠，现在也全留在长安城。这样一来，不管这些人怀着什么心思，一大部分的人都留在这长安城了，现在他们随着岑彭就要奔八宝金殿去，正好路过这儿。这管账先生在岑彭的马前跪下了，将军，我现在向您报告，就是闹五客场的马武在我酒楼吃饭踢反诗，你看您把他抓住吧，那他跟我们酒楼没关系，您饶过我们。岑彭一听，眉头啪就挑起来了，心想马武在望月楼呢，这马武马子张和我比武难分胜败，最后他呐喊三声反，他反了，现在那苏大帅四下在捉他，可是不知道他的踪影，被我撞上了，如果我这新科武状元再把他马武拿户，我岂不是官上加官，胜过一筹。想到这儿，岑彭心头暗喜。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两员将打他身后过来，马挂銮铃，当啷当啷一响，两员将向岑彭插手施礼。岑将军，状元，杀鸡焉用牛刀，
这犬羊之辈，何用您老虎的威？不就

0: 是个马武吗？请您把他让给我们弟兄，我们一定将他缉拿归来，在您马前受死。
1: 嗯，岑鹏一看，哦，原来是他们两个。那说是谁说如此的大话，说能把马武抓住啊？说来这两位你也熟悉，就是随着刘秀打南阳来到长安城的冯毅冯景川和薛凯薛子仪，他们俩也是随着岑鹏要去见王莽当官。现在二人主动要求抓马武，
0: 本来岑鹏他憋着劲儿呢，要跟马武再一战，一定决出个雌雄，但是见二人主动要求，他一点头。二位将军，如果你们要真能将马武擒获的话，我一定在莽主万岁面前与你们请功。多谢将军，多谢状元。
1: 两个人施完礼，秣马奔着望月楼就来。岑鹏向后一挥手，包围，哗！连军兵再举子，也得有上千人，一下把这望月楼就围住了。这时候，有几个偏将，这脑子反应还挺快，用手一指：“
0: 状元，岑将军，那个馆子外边拴的那个芦花马就是马武的，上边还挂着他的刀呢，把他的刀马给他留下。”
1: 岑鹏一听，对，来啊，把刀马抢来。这一下马武可就缺了手了，没有战刀，没有战马，你浑身都是能耐，在万马丛围当中是怎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

其实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加油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天呐，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1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1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1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1: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6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 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20%。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0,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

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他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的认知负荷之下，不用动脑的电子榨菜是深夜加班族们的泡面家常，没有什么营养却让身心舒畅。爽剧融合了短剧情节密集和节奏迅猛的特点，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冲突，几十帧就能够转换一个场景，观众上一秒还在为主角的困境揪心，下一秒就能够看到反派被打脸。每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每两集就会有一个大事件，爽点和炸点不断，无缝衔接，连绵不绝。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0: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

0: 栏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2: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3: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上好。Hello，
1: 大家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3了，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凤。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婷婷。
0: 又上班了。状态就是不一样哈。是刚才我俩在广告期间呢还在讨论，哎呀今天起得有点早。
1: 对。
0: 状态好像没调整过来。
1: 是。
0: 对，但是这样话筒一打开瞬间精神头就不一样了。
1: 没错，立刻哈在放板头之前放了一碗鸡血。
0: 是的啊，直接就转变过来了。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在此时此刻听到咱俩的声音也是一样的，有一种清晨那种唤醒的闹钟的感觉。
1: 那我们俩这个闹铃啊、
0: 哎、
1: 是持续的时间有点久。并且我们俩这动静还大呢。
0: 嗯呐，所以说啊，这个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早间时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唠点啥都行。
1: 是的，
0: 实在太忙没关系，你扣个一发个笑脸，我们也收到您的祝福和问候了。
1: 没错。
0: 嗯，
1: 今天是2016年10月15号星期四哈，十月份呢已经过半了。那么在十月份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会觉得十月份过得咋这么快呢？
0: 嗯呐，这一上班8号了。
1: 哎，对。
0: 啊、其实咱们满打满算也就上了这么一周班吧。
1: 是的。
0: 啊、但是呢，感觉这个十月份过得好快，要迎接11月份了哈。
1: 是。
0: 这一说到11月份，很多伙伴呢开始想一件大事儿，反正我想了。
1: 什么事儿？
0: 叫取暖费呀。
1: 哦，对。
0: 这挺大个事儿了，不少钱呢。
1: 昨天我还听朋友捣鼓、说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家里面的各项该那个支出哈、就是跟前几个月相比呢是有明显的增加。
0: 对，尤其家里边有小朋友小孩子的、那小孩子的衣服你没有发现那比成人的都贵。
1: 是，而且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穿去年的、前年的。
0: 对呀、
1: 很多小朋友他长的速度特别的快。
0: 对喽。
1: 所以呢一到新的季节就需要置办一下新的装扮。
0: 对，尤其冬装。那冬装咱不能穿那种衣服紧巴巴的、对不对，你不像夏装就无所谓了、一个背心啥的。但冬装呢可能觉得那就得换新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月份这个季节呢，我相信啊这个爸爸妈妈呀或家里的家长朋友呢都比较忙碌啊、有的这个筹备交取暖费或清洗地热了，对不对？
1: 对，
0: 有的呢就开始筹备，哎，周末带孩子买两套衣服吧，对不对？你看上学外套好像穿不进去了，所以说呢，甭管忙啥，我觉得只要忙起来，生活还是蛮有意思、蛮有盼头的。
1: 是的，没有错。另外呢，在这个秋天哈的景色当中呢，会给我们一种非常好的心情。比如说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伙会发现体感跟前两天相比，哎，又不一样了。
0: 是的，
1: 稍微的有一点点回暖。天气比较好，气温也比较舒适，也希望我们的心情呢随之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我相信很多伙伴呢也都感觉出来了，就是只要下完雨那一清晨肯定冷，
1: 对，
0: 但是过两天呢好像又缓过来了。
1: 哎，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毕竟现在是深秋的一个季节了，
1: 往深秋正在那儿走呢。
0: 对了，
1: 很有可能在周末之后哈，这个往深秋走的那个步伐它慢慢的就要跑起来了
0: 啊，有点像坐高铁的感觉呢。
1: 那太快了。
0: 说这么多吧，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不好？
1: 好嘞。
0: 我相信很多伙伴出门的时候呢应该都看天气预报了、但是没看的呢没关系，听听我们和各位分享一下。
1: 好的，
0: 首先关注一下营口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还有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的西风啊，晚上8点前后呢转东北风3到4级，气那个风力还可以。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21到7度，盖州21到6度，大石桥21到5度，鲅鱼圈22到4度。哎呀有点凉了。
1: 对，
0: 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现在是西风，在晚上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
1: 总的来看呢天气真的是不错啊、今天呢全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整天呢刮的都是西风，风力呢也还好，但是在今天晚间的8点左右就要转为吹东北风了。这个北风一来呢，我们的体感势必会感觉到一点凉飕飕的。
0: 所以说啊，晚上八点左右
1: 还在外边奔波的朋友哈，咱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
0: 好的，
1: 今天全省都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只有丹东啊还是有一点点小雨的。
0: 嗯，
1: 气温呢也是有小幅的提升，全省最高气温都是在18到23度之间，特别是辽西和沿海地区，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20度及以上，但是各地昼夜温差也开始了逐渐拉大的这么一个趋势。在今天早间的最低气温，全省都是在3到12度为主，像铁岭、抚顺还有阜新，温度呢都是比较低的，基本上是在3到5度之间。所以早间啊，咱们该穿秋衣秋裤，那还是得穿的。另外各地今天是3到4级的西北风居多，出门不是特别早的朋友，咱们外套呢可以以轻薄一点的外套为主，比如说小风衣啊，或者是那个马甲、皮夹克这样的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出门比较早或回家比较晚的朋友，咱们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就要准备好了，
0: 非常有必要了啊。本周五呢也仍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呢最高气温呢会有些许的下滑了。
1: 滑的幅度大不大呢？
0: 嗯，还行吧，但是能达到20度上下这样的一个温度了，
1: 那也还不错。
0: 嗯，周六呢就是这周末啊，会迎来一新一轮的大范围的较强的降雨了。
1: 又是大范围又是较强降雨。
0: 嗯，所以说呢现在呢看周六白天呢就要开始下雨了，其中

0: 大连呢要达到大雨量的级别了。
1: 有没有朋友周末的时候本来准备是要去大连溜达一下
0: 啊？对呀、啊，像昨天咱分享的火车票那么便宜的那个事儿、
1: 哎、
0: 啊，相信很多伙伴呢可能哎动动手手买票了。
1: 是的，
0: 但是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大连的天气啊。本周六呢是有大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的，
1: 对，
0: 而且到夜间呢，省内多地呢都会有雨量，而且呢都会偏大。
1: 嗯，
0: 像本周日呢降雨呢也会明显的稍稍回弱一些啊，但是呢最高气温呢要下滑到15到19度左右啦，
1: 那就是要开始冷了。
0: 嗯，所以说呢本周呢将是天气的一个分水岭了，
1: 本周末啊，
0: 对的，随后一周的气温呢也会普遍的要降低了很多了。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嗯、
1: 秋雨过后呢随之而来的这个气温肯定是要下降的。
0: 对呀，
1: 所以下周一早上出门上学上班的朋友，咱们这个厚外套一定要穿在身上。
0: 是的，
1: 北京时间来到了7:41了，我们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打卡留言信息。
0: 好嘞，
1: 首先关注到的是跟路况有关的跟路况有关的信息。
0: 好的，
1: 我们的热心听友1252他来了，他说大石桥站前呀到那个钢材市场是一路畅通的。
0: 感谢，我们收到啦。
1: 今天早间来的最早的是谁呢？
0: 帅气的小王子。
1: 哎呀，你看看小王子这一次哈，必然是要将这个第一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是的，
1: 紧随其后的就是徐胜尧了。
0: 嗯，
1: 他俩差出来多长时间？半个小时。
0: 啊、哎呀，
1: 怎么徐胜尧今天早上来这么早呢？3:14啊。
0: 哦，挺早的。
1: 是啊，这爸爸妈妈给你打卡的时候也挺辛苦啊。
0: 挺辛苦。
1: 嗯
0: 啊，但是呢也要提醒咱们的听友啊，这我挺心疼你们的。
1: 是的，
0: 这争第一呢固然重要，但是呢咱也不用这么早。
1: 争第一、啊、为什么在平台上打卡这个事儿重要呢？其实还可以啊。保重好身体哈、啊，多睡点觉，咱们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嗯、
0: 对呀、啊、你看朱冠霖啊每天早上必然要分享一个特别棒的早餐，
1: 天天早上吃的那个丰盛啊！
0: 哎呀，这是啥呀？
1: 番茄炒意面，还有鸡肉肠煎蛋。这个鸡肉肠煎蛋，我感觉造型有点讲究。
0: 棒！刚才我以为是吐司呢。
1: 哦，你看看，他是把这个肠给切开了，把这个蛋呢、嗯、放在中间。让这个肠呢做了一个外面轮廓的造型，
0: 哎，
1: 相当于是一个模具。
0: 嗯。好看啊，尤其它这盘子黑金色的，就长在我的审美上了。我特别喜欢这颜色，
1: 看起来特别的奢华，
0: 太棒了。
1: 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在给自家宝贝儿准备早餐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点小巧思，绞尽脑汁哈、
0: 嗯、
1: 就为了让宝贝儿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开心，
0: 吃得赏心悦目。
1: 对。
0: 这吃早餐啊，这审美都上来了。
1: 那必须的。
0: 还有看看苗瑞格第231天打卡，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什么谢来了，还有何新瑶、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依然在早间发来了问候，问候大家早上好啊。
0: 哎，那个昨天啊，我看是谁，是咱家的大闺女，
1: 嗯，
0: 是高克然一啊，还是高松浩赫呀？应该是高松浩赫被采访了。
1: 哦
0: 哦，他说：“你看看我家大闺女军训的时候接受采访了，这是咱们单位的话筒吗？”
1: 我看一眼，
0: 是的，
1: 应该是的。
0: 我们认识。
1: 大宝贝儿，这个身姿非常的挺拔、
0: 啊，真棒啊、嗯！
1: 看起来特别的精神。
0: 嗯，小军姿站的老好了。
1: 再来继续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向宇翔来了、
0: 嗯、
1: 还有张诗琪，大石桥的张恩善说打卡出发上学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程玉啊发来一条路况信息，说是太白路和金城大街交叉口那个地方啊，因为有施工的原因，所以说可能会比较堵车、
1: 嗯、
0: 两个灯都没过去。
1: 哎呦，好嘞，收到哈。
0: 还行，
1: 两个灯还行呗。
0: 那、哎、对，早高峰嘛。
1: 这心态太好了。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来打卡了，说今天天气风和日丽的，心情也美美的，
0: 美美的。
1: 卜凡轩还有我们的李东爵同学打卡报道，东爵他说了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嗯，
1: 这 这个嘉恒来了，他说：“哎呦，刚才小峰不说了吗？没有时间留言互动的，你扣个一呀、啊，打个笑脸啊，都行。
0: 哎”
1: 这是一位非常非常支持我们的朋友，既有一又有笑脸，
0: 主要听劝。
1: 听劝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啊！
0: 对的。吴越吃的也是比较棒的啊！
1: 看看啊，
0: 今天
1: 西兰花炒虾仁儿，
0: 哎，
1: 还有
0: 吐司加鸡蛋，
1: 嗯，
0: 哦，
1: 水果是香蕉和这绿色的是什么瓜？
0: 应该什么瓜类的？
1: 对，还有一杯牛奶。
0: 哦，
1: 怎么了？今天不提这个托盘了？竹子做的托盘，
0: 有点像在餐厅吃饭的感觉啊！下面还有一个小那个托盘，
1: 对，
0: 嗯，特别棒啊！但今天这个整个的色系是偏这个森系的，绿色为主，
1: 看起来满眼的绿意啊！
0: 啊，对的。南开分校的田佳一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嗯、还有方子飞也来了，以及孙雨欣小朋友问候各位早安，
0: 真棒啊！还有孟欣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发现今天早上吃的很好吃。
1: 哎呦，宝贝儿，你这句话一说出来哈，你今天早上的这个菜样啊，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就会频繁的出现了。
0: 是的，因为妈妈爸爸很开心。
1: 你一说好吃，无论是什么东西，爸爸妈妈做起来是非常非常有动力的。
0: 对，有劲头了啊。
1: 嗯，
0: 还有王思涵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卢一成也来了，还有丽元成问候各位早安。
0: 早安。英
1: 才小学的柳沐晨第104天跟早高峰进行问候，
0: 真棒啊！
1: 北京时间来到7:46了，早高峰呢也是刚刚的开始，但是呢，我们依然要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你看，我们的一位听友哈，王峰刚才提到的是在。他说大菜市也要开始了，
0: 哎，
1: 估计哈这个有几个专门的这个开始的点位，
0: 嗯，
1: 估计是要开始拥堵一点了，
0: 但是也热闹啊。
1: 我买菜也方便呀。
0: 对呀，因为很多这个咱们北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1: 对
0: 对，所以说大菜市一开市的时候呢，家里边这个长辈也好啊，或者是年轻人也好啊，
1: 嗯，
0: 都要开始干嘛呢？囤菜了，
1: 对，囤秋菜。
0: 嗯、哎，
1: 虽然说现在各家各户囤的这个量哈，跟以前相比呢是有大幅的缩水的，
0: 是的。
1: 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在买秋菜的时候，你不囤一点，好像生活当中这个仪式感我就欠缺了一点。
0: 对呀、啊，你家家户户都囤，
1: 对，
0: 自己不囤显得不合群儿。反正我妈是这心态啊，她说你看邻居都买，
1: 嗯，
0: 你说我不买几颗显着。
1: 我家里是买的，逐年在减少，但是每年不能断，哪怕买五颗大白菜呢，
0: 对，都得买啊。
1: 北京时间7:47，我们来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和我们的视控监啊、视频监控画面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
0: 好嘞，
1: 首先看到的是辽河大街，现在各位可以通过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赢天下板块当中的视听板块，可以看到现在呢，辽河大街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车辆不算很多，基本上呢可以顺利的通过，并不是有拥堵的任何的迹象。另外，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各个方向呢一组信号灯是可以顺利通过的。另外，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盼盼路正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那么在这个路口呢，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
0: 嗯，是的，因为通过百度地图的这边我也看得到了啊，就是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的位置，也就是天府城堡的门口呗。
1: 对
0: 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辆挺多的，出现了黄色拥挤和、嗯、红色拥挤和黄色缓行的断断续续的一个路段啊。
1: 是的，
0: 大家呢稍稍等那么两组三组的信号灯。
1: 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啊，方向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了。金牛山大街这个繁忙的方向西向东，在通过和学府路交汇路口的时候，也是需要各位耐心等待3-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是的，和金牛山大街平行的路段中心街啊，也是一样啊，由东向西方向啊，在市府路的交汇口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些也是一样黄色缓行和红色拥挤的断断续续的路段，大伙呢也是稍稍的耐心等待一下。信号灯，
1: 好嘞，没有问题。这个比较忙碌的路口是在哪儿呢？
0: 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门口。
1: 哎，
0: 对，
1: 现在青花大街哈、啊，在围绕着恒大绿洲三期还有树人公园附近这块，在这个路口和光华路的交汇路口呢，四个方向都是不同程度的红色拥挤。
0: 是的，
1: 这块现在车辆呢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吧比较密集。

0: 路上行进的时候遇到了拥堵的路段啊，咱们都可以放平心态，千万千万不要太过于焦急。
1: 对的，还有啊，提醒各位，现在呢从城南板块向市区上班的朋友呢，如果你行走在新华路上，还是一样啊，紫竹院的门口由南向北方向车辆挺多的，和它平行的路段呢，像体育馆路也仍然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挺多的。
0: 咱们再来看一下西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怎么样？
1: 好的，
0: 哎，表现还是非常出乎人意料的
1: 啊！
0: 此时此刻哈，西兴大街基本上都是全线畅通的状态。
1: 是的，
0: 在和这个市府路，包括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是没有任何明显堵点的，各位都可以放心走行。
1: 今天西兴大街表现真的挺棒的，
0: 挺棒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学府路和建设街的交汇路口不出意外的呈现了一个比较忙碌的情况了。
1: 嗯，
0: 在北京时间的7:51，相信现在围绕在各个小学周围，目前的通行效率都会比较一般。
1: 对的，
0: 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哈，咱们送孩子上学呢，将车辆停靠在合理合规的位置，如果开到了校门前的话，咱们也是要做到即停即走。
1: 但是今天联合大街呢相对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目前来看的话，像联合大街全线的话，只有这个是我看看联合大剧院的门口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啊，但是呢整体放眼联合大街的话还是挺畅通的。
0: 是的，
1: 对的，估计送孩子上学这个点儿。
0: 嗯，如果各位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告诉我们，我们通过电波传递出去，也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
1: 好嘞，收到了。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说是在这个建设街哈，今天早间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是格外的忙碌。
1: 嗯，
0: 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饭团也来了，饭团就说了，现在我正在一中门口堵着呢，特别特别堵啊。
1: 哎呀，这刘晨曦说今天早上打卡了，呀要迟到要迟到了啊，比较着急，然后估计送完孩子了，现在家长堵在这个一中的这块儿里了。
0: 在拥堵路段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哈，千万要控制好自己车辆和这个前方车辆的一个安全距离。
1: 嗯，
0: 看一下青年啊健康小学的黄诗晴来打卡报道，同时呢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面上的情况。
1: 嗯，
0: 他说现在大石桥西外环是有一起
1: 事故，
0: 有一起事故，
1: 哦，
0: 所以呢造成这块目前呢是交通非常非常的拥堵，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千万要注意避让一下，多多注意安全啊。
1: 哎，车挺多的啊，这块
0: 没错。
1: 嗯，乐悠悠啊发来了
0: 正正
1: 哎呀这早餐真棒啊，
0: 看看啊，有这个煎的小鸡蛋饼，
1: 哦，
0: 还有一个小鸡翅，蒸的玉米，感觉这玉米能嚼起来特别的香啊。
1: 嗯，一定是糯糯糯的。
0: 哎，
1: 嗯，疙瘩汤。
0: 疙瘩汤啊，这我还正在看呢，我今
1: 天
0: 这什么呢？
1: 然后这是什么？
0: 我放眼欲穿啊，我都没看出来。这是
1: 海参呐，
0: 海参的
1: 啊，
0: 这是什么？你看我们俩这没见识的样儿。
1: 哎呀，但是啊，这个早餐搭配的真的是挺营养的，什么都有，
0: 非常的丰盛。
1: 对呢，但缺点水果啊，
0: 缺点水果。
1: 嗯，
0: 那这个蔬菜在哪儿呢？西红柿疙瘩汤。
1: 对呀，啊，放到西红柿，放到疙瘩汤里边儿。
0: 哎，
1: 嗯。挺好啊，但是啊我要提醒一下正正，咱家的餐具得提升提升。那对，现在我俩审美比较高。
0: 你老揪着那个细枝末节。
1: 实在不行底下放个托盘。开玩笑，纯开玩笑。啊，
0: 小峰叔叔已经给下单了啊，已经买好了，哎，要送你了。
1: 那行。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哈。
1: 好的，
0: 刘鹤凡来打卡了，同时呢才哥也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他说盼盼路今天的表现咋这么优秀呢？
1: 是啊，
0: 我走了一路了啊，盼盼路今天可没堵，挺好的。
1: 嗯，真棒啊。
0: 现在呢我们的视频画面给到的正是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
1: 嗯，
0: 现在在这个路口盼盼路上的通行效率的确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1: 是的，

0: 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新的路况，希望我们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跟大家伙反复的聊到过一个话题，就是用 AI 现在呢能做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但是呢，用 AI 进行一些不法的诈骗手段也是越来越新奇。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这个智能化的时代，科技呢的确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哈增添了很多的赋能，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呢，想和各位聊一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时候用这个 AI 使用的场景最多的一个方面是在哪儿呢？
1: 可以给各位举几个例子。
0: 比如说我啊，我用 AI 用的最多的，我用过什么呢？我用它来查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让它总结一下英语当中的某个语法。比如说这个定语从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豆包，因为我最常用的就是豆包啊。
1: 嗯。
0: 基本上99.99%都是使用它。如果各位用的有更好的，可以推荐给我。我跟豆包说了，我说豆包把定语从句的这个重要的知识点包括考点以举例的方式发送给我。
1: 嗯，
0: 然后啪啪啪啪全都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哎呀，
0: 一些能够快速解决的困难。
1: 是的，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挺有用的一个事儿的，就是给我讲解交通规则。因为咱也是老司机了，开了很多年的这个车，然后当时呢我就会好奇，我说那为什么左转的这个车道呢在右边儿，到右边去带左转，就是在别的城市
0: 啊。
1: 然后当时我就问豆包这个问题，他给我讲得很清楚。
0: 哎呀，这么一看的话，你也很好学呀。这到处都有发现问题的眼睛
1: 啊。对呀，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软件啥的。
0: 对，哎，那豆包给你的回答你现在还能记住吗？
1: 记不住了。
0: 这学就像熊瞎子掰苞米
1: 啊，
0: 掰一棒撇一棒。
1: 哎，对，
0: 问题给我们抛出来了。这答案
1: 现在问吧，
0: 问
1: 完之后你告诉我。
0: 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像滚雪球一样，
1: 对呢，
0: 你不可能第一遍的时候就把这雪球滚得很大，就是需要反反复复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位以前以后
0: 乐怡
1: 啊发来一条消息，是路况信息。
0: 对，在华德福幼儿园门前哈，目前呢这个停车停的有点乱，
1: 就是志全街啊老党校那块儿，就是现在爱国超市那个岗，车挺多啊。
0: 他说这个停车的秩序哈，要是能再规范一下，有交警同志能过来帮忙一下就更好了。
1: 好嘞，收到了。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13了，我们赶快来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还有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为各位梳理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嗯，首先呢把目光聚焦到咱单位一左右吧。
0: 行，
1: 先看一下中心街啊。中心街和这个市府路还有学府路中间这条路段也是长城公寓的门口，由东向西方向车挺多呀。
0: 是的。
1: 嗯，
0: 红色拥挤的线路哈，基本上呢在和市府路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呢呈现了相连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渤海大街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学府路的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上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1: 是的。
0: 市府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呈现的是黄色缓行，问题不算太大，车虽然有一点多哈，但是呢通行起来虽然慢，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堵点。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学府路上刚刚呢还是有一点忙碌的，现在已经呈现了非常畅通的状态了。
1: 真棒啊。
0: 此时此刻呢，体育馆路，现在体育馆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体育馆路是北向南的方向哈，在市中心医院的东侧这儿，目前呢车辆还是挺多的，有一点点的拥堵。
1: 是的。体育场南街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小八路呗，现在和新华路交汇口的位置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丢丢的红色的拥挤的路段，但是问题也不太大，基本上两组信号灯是可以通过的。
0: 今天早间呢辽河大街的表现哈一直都是可圈可点的。在本周四的时候呢，跟前三天相比哈，基本上今天的这通行效率是最最优秀的。
1: 嗯，有点吃惊啊，让我。
0: 对，没有任何堵点，一直以来呢在今天早上的通行的效率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1: 真棒啊。
0: 另外现在新兴大街视频画面给到的是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在全都有超市门前这儿，目前呢车辆还是可以的。各个方向呢1-2组左右的信号灯都 都可以顺利通过，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另外，现在视频画面又转向了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呢，只有金牛山大街东。